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风力较大，阴冷潮湿，容易发生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

0: 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释放出了规范与发展并重的鲜明信号。严法明规不仅是将消费者撑起法治的保护伞，也为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注入更多的法治动力。依托数字载体的蓬勃发展，平台经济已经深度地融入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在扩内需、稳就业、促转型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呢，伴随着平台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张，新业态模式迅速迭代，现有法律制度供给与行业发展实际需求呢不再的适配。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正式的实施，相关的规制条款多针对早期的货架电商等传统的电商业态，对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存在着空白点。从罚则设定来看，对平台的处罚种类较为端一，仅设置了200万元封顶的定额罚款、停业整顿两类罚款，难以匹配对不同体量、不同违法情节平台的差异化的治理需求。此前呢，幽灵外卖、补贴大战等乱象频发，群众反应强烈，也暴露出了相关领域的法治约束手段存在着短板。面对部分平台算法滥用、数据垄断、跨业态无序的竞争等新型的风险，电子商务领域法治制度体系也亟待与时俱进、迭代完善。那修法呢，不是捆住了平台企业的手脚，而是体现从严监管、精准处罚、过罚相当，维护网络交易秩序、保护交易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同时呢，通过法治化的手段，更好地适应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需。比如说，修正草案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增设对外反制相关的授权条款，无疑呢将护航企业平稳出海，让法治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期待社会各界能以此次修法为契机，积极的献言献策，充分的凝聚共识，助力电子商务领域公平竞争、诚信守法，让平台经济的红利更好惠及亿万民众。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

党课开讲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激励新一代全体共产党人更加自觉践行初心使命，更加坚定砥砺前行。105年的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这五个方面的总结，深入阐述了党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进步事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做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贯通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是最根本的问题。从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成功开辟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我们能够深刻地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具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更深地感悟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105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党领导人民成功开辟和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支持，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开辟的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开创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我们

0: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在几十年走完几百年的时空压缩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彰显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和贡献不仅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成就，正是世界现代化的史册上留下鲜活的东方注脚，为全球发展注入持久的正向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新征程上，从党的辉煌历史和伟大成就中汲取信心和力量，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我们一定能书写新的优异答卷，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道，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警在线》栏目。 随着我市中小学已经全面的进入暑假，学生户外活动、外出出行需求大幅增多，此时呢也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高发期。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事故预防和处理大队孙永达警官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普及暑期学生交通安全的相关知识。孙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警官，这个暑期出行哈，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最常见最容易被忽视的交通安全隐患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好的，暑期涉学生交通事故诱因集中，风险主要涵盖骑行、步行、乘车三大场景，多数事故都源于日常交通陋习，隐患隐蔽性强，发生率高。第一，未成年人违规骑行电动车是最大安全隐患。法规明确，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但暑期家长监管薄弱，不少中小学生私自骑车出行，普遍存在超速、逆行、闯红灯、多人载人、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未成年人控车和应急避险能力不足，即引发剐蹭、碰撞事故。第二，步行出行陋习暗藏风险。夏季夜间学生外出频繁，部分孩子在路边追逐打闹，甚至翻越护栏、横穿马路，过马路低头看手机、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十分常见，加之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的避让难度也增加。此外，道路停车场、车辆盲区也是高危区域，孩童在盲区嬉戏极易被过往车辆误伤。第三，就是乘车安全误区普遍存在，不少家长抱有短途无风险的侥幸心理，放任孩子乘车不系安全带、不使用安全座椅，甚至让低龄儿童坐副驾驶，将头手伸出窗外，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伤害。
0: 那么孙警官，针对学生骑乘电动车出行，您有哪些安全提醒呢？
6: 要严守法定年龄红线，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坚决不骑电动自行车上路，这是不可逾越的法律和安全底线，家长务必严格管控，绝不能纵容孩子违规骑行。年满16周岁的骑行电动自行车时，必须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严格遵守交规，杜绝超速、逆行、闯红灯、载人、随意穿插车流等行为。家长更要落实监管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以身作则，规范骑行，从源头杜绝骑行的安全隐患。
0: 那么孙警官，这个暑假期间哈，学生在日常出行的过程当中，您还有哪些安全提示要送给大家呢？
6: 我为大家梳理了简洁实用、易记可守的步行、乘车核心安全准则，适配学生日常出行场景。步行出行需牢记走正道、不抢行、不打闹，过马路必须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不翻越护栏、不随意横穿马路，全程集中注意力，杜绝低头看手机，夜间外出要尽量穿浅色衣物，提升辨识度，主动避让大型车辆，远离车辆盲区。这里要特别提醒，滑板车、平衡车属于休闲玩具，禁止在城市道路滑行，仅可在封闭小区、休闲广场玩耍。暑期交通安全离不开良好出行习惯和家长的悉心监护，希望各位家长时刻紧绷安全之弦，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0: 好的，我们也感谢孙警官的精彩讲解，同时呢为我们送上了暑期学生出行安全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能够牢记交通安全准则，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那么今天的交警在线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再会。
7: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8: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7: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9: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8: 这里 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7: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

0: 间明月。
1: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

六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六日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截止到六日晚，南宁市共有约5.5万人受灾，转移4.8万人，死亡2人。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梁朝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六日，南京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案一审宣判。杨友林受贿超22亿元，被判处死刑。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气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六日，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的比赛。近期，广东黄埔警方接到预警，一名群众疑似深陷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预约，大额取现。警方快速响应，成功的劝阻当事人，为其挽回损失280万元。铁路部门日前推出新举措，儿童旅客6到14周岁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2026年北京大学暑期开放时间为7月11日至8月16日。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5日，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在铁力市鸣枪开赛，来自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8名选手齐聚中国天然氧吧，在林海田园之间展开一场速度与耐力的精彩角逐。副市长高健出席并宣布开幕。本次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3个组别。赛道全长39.12公里，其中荣誉骑行段4.02公里，专业竞赛段35.1公里。选手从铁力市体育广场出发，途经城市主干道、哈一公路，穿行万亩田野与原生态林海，终至透龙山风景区。赛场内，专业车手与大众爱好者同场竞技，在风驰电掣中挑战自我。赛场外，赛事于6月27日至7月12日同步启动线上骑行打卡通道，全国的骑友完成39公里骑行即可获得专属电子勋章，排名前列者呢可赢取实体纪念奖牌，线上线下联动共享骑行乐趣。经过激烈的角逐，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分别决出前3名。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铁力优良的生态禀赋，也推动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发展，为城市注入

新的活力与动感。日前，由市老科协、市关工委主办的老科技工作者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主题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在铁力市第五小学举行。本次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分为主题宣讲、创意手工品制作等环节。中国好人马永顺义务守墓人张道廷为学生们讲述了林业英雄马永顺一生植树护林、默默守护林海的动人故事，号召学生们以榜样为标杆，把爱护山林、保护环境的种子根植心底，在日常点滴中践行生态向善的理念，让马永顺精神延续传承。市林业老专家宋日清进行了生态科普专题讲座，带领学生们认识家乡林海。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璟的《叹破浣溪沙，汉淡香消翠叶残》。
3: 南唐李璟，叹破浣溪沙，汉淡香消翠叶残。南唐中主李璟，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说起他的儿子南唐后主李煜，那可是家喻户晓。

李璟，南唐皇帝，字伯玉，原名景通，曾更名为尧，徐州人。公元943年即位，后因受到后周威胁，削去帝号，改称国主，史称南唐中主，又为避后周信祖讳而改名李璟，庙号元宗。李璟好读书，多才艺，时时作出歌诗，皆出入风骚，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经常与其宠臣如韩熙载、冯延巳等饮宴赋诗，于是适用于歌宴舞榭的词便在南唐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其词感情真挚，风格清新，语言不是雕琢，对南唐词坛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存词五首，其中南唐二主词收四首，草堂诗余收一首。李璟流传下来的词作不多，所传几首词中最脍炙人口的就是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潘破浣溪沙》。首先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首词作。汉淡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寰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已阑干。这首诗的名字《潘破浣溪沙》是一个词牌名，又名《天字浣溪沙》《山花子南唐浣溪沙》，双调48字，前阙三平韵，后阙两平韵，一韵到底，前后阙基本相同，只是前阙首句平角押韵，后阙首句仄角不押韵。后阙开始两句一般要求对仗，这是把42字的浣溪沙前后阙末句扩展成两句，所以叫潘破浣溪沙。汉淡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这里的汉淡指的是荷花，西风愁起意思是西风从绿波之间起来，以花叶凋零，故曰愁起。这句话的意思是荷花落尽，香气消散，荷叶凋残，西风从绿波之间吹起，使人愁绪满怀。寰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这句的意思是美好的景致与观河人的情趣一起憔悴了，哪里还忍心再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这句话当中的鸡塞是指鸡鹿山，这里泛指边塞。彻，大曲中的最后一遍，吹彻意思是吹到最后一曲，笙以吹久而寒润，故云寒。玉笙寒，玉笙以铜制簧片发声，遇冷则音声不畅，需要加热，叫暖声。这一句的意思是细雨绵绵，梦境中塞外风物渺远，吹到最后一曲，寒声呜咽之声久久回荡在小楼中。多少泪珠何限恨，已阑干。

干。这一句的意思是，想起故人旧事，含泪已阑，怀抱无穷幽怨。这首词的上片着重写景，汉淡是荷花的别称，文字的语言是形象的，所以作者一上来就说汉淡香消翠叶残，说香点其味，说翠重其色，此时未去夜枯，确然使人惆怅。西风也就是秋风，绿波写的是盈盈秋水。如果说上句是重在写秋色，那么这一句则着重写秋容，一个愁字把秋风和秋水都拟人化了，于是外在的景物也霎时同作者的内在感情融为一体了。词作也因之而笼罩了一层浓重的萧瑟气氛。三四两句由景生情，更进一步突出作家的主观感受。韶光指春光，在这里作者以其独特而深刻的感受告诉人们，在这秋色满天的时节，美好的春光连同荷花的清芬、荷叶的秀翠，还有观荷人的情趣一起憔悴了。在浓重的萧瑟气氛中，又平添了一种悲凉凄清的气氛。不堪看三字质朴而有力，明白而深沉，活脱脱地抒发了诗人的主观感情。自古逢秋悲寂寥，李璟虽然位高为皇帝，但是生性懦弱，再加上当时内外矛盾重重，境遇相当微苦，此时此刻触景伤情，从而产生无穷的痛苦和哀怨是十分自然的。词的下片着重抒情，首句托梦境诉衷情，一梦醒来雨声细细，梦境即便美好，但所梦之人毕竟远在边塞，可思可望而不可及，的确是雨意绵绵，思意绵绵。小楼这一句以吹声衬凄清，风雨高楼，玉笙整整吹了一曲，因吹久了而凝水，生寒而生叶，映衬了作家的寂寞孤清。这两句一远一近，一虚一实，一生一情，而且对仗工巧，是千古传唱的名句。最后两句直抒胸臆，环境如此凄清，人世如此悲凉，不能不使人潸然泪下，满怀怨恨。多少何限，数不清说不尽，流不完的泪，诉不尽的恨，泪因恨洒，恨依泪倾，雨虽平淡，但很能打动人心。结语已阑干一句，写物写人更写情，默默深长，雨已尽而意无穷。这首词有些版本题为秋思，看来是切合的。李廷基评论过这首词是字字佳，含秋思极妙。确实，它不仅生思，情景交融，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最后，我们再一起把这首词朗诵一遍。汉淡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已阑干。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

0: 同技术，司母屋顶没得跳。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幸会
4: 幸会，
3: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 可不是吗？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23。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9度，并伴有东南风4至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大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9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衬衫、单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比较容易复发的，风力较大，而且天气比较潮湿，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易感人群，不需要担心过敏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

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8度。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7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7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8度。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趣风光。朋友们，你还记得吗？在小学三年级人教版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叫《美丽的小兴安岭》，曾经壮阔秀美的林海只印在书页之上，我们只能靠着文字去想象层层叠叠的绿树，丰富多样的山野物产。如今这份藏在课本里的风景终于可以亲身探索。

懒宜春开启一场专属夏日林海研学之旅。宜春坐拥广袤的原始红松林，剩下的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扑面而来的不是空调冷风，而是裹挟着松香的天然清凉。课本同款小心安岭打卡旅游路线的推荐图。让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共赴一场小心安岭之约。在课本同款里有这样的一些景区推荐大家，你可以到金山鹿苑，再到金祖峰，之后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之后来到新青国家湿地，探望和林海奇石景区，再到嘉英中俄界江，最后来到嘉英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这条线路将带您深入小心安岭腹地，开启一场集森林康养、奇石探秘、界江风情与恐龙文化于一体的自然之旅。从金山鹿苑的悠悠鹿鸣出发，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凌晨登金祖峰，在日出云海间俯瞰群山壮丽。

步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清澈溪流与参天古木相映成趣，是天然的森林氧吧。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您将惊叹于原始红松林的苍劲挺拔，感受林海

海波涛的磅礴气势。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则展示了湿地的柔美，碧水蓝天，鹤舞莺飞，在汤往河林海奇石景区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观赏千姿百态的花岗岩石林，最终抵达嘉阴县，乘船游览中俄界江，一江之隔领略俄罗斯风情，最后在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去寻踪恐龙足迹，揭开白垩纪的神秘面纱。

朋友们，来伊春吧，开启一场专属于夏日的林海研学之旅，感受这里的天然清凉，跟着课本去旅行，在这个夏天奔赴伊春，走进课文里的小兴安岭，一起来避暑纳凉。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6: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5: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盛夏时节，黑龙江的碧波激流正发出清凉的召唤。无论是追求冰爽刺激、最新的自然风光，还是渴望双重体验、融入生态画卷，总有一条漂流河道能让您心动不已。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感受的是龙江漂流奇遇，等你来了。

如果你想体验透心凉的极致快感，那么欢迎你搭乘这趟冰爽极限哈尔滨依兰巴兰河漂流。依兰巴兰河漂流是您不二之选，哪怕是在炎热的盛夏，巴兰河的水温也仅有8到9度，喝水清澈见底，泛舟其上仿佛置身于巨大的天然冰箱中，每一朵浪花拍打在身上都是瞬间驱散酷暑的冰爽暴击。漂流于青山之间，河道设计巧妙，激流处蜿蜒曲折，水流湍急，橡皮艇随波逐流，犹如在体验惊心动魄的水上过山车，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令人欲罢不能。河岸两侧古木参天，浓密的树荫将炙热的阳光温柔过滤，只洒下斑驳光影，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草木清香。漂流结束，别忘了挑战一下巴兰河上晃晃悠悠的吊桥，感受另一重心跳，还可以品尝

在漂流的同时，还想轻松 get 到壮丽的风光大片，欢迎你来到齐齐哈尔雅鲁河漂流。雅鲁河漂流全新升级，满足你所有期待。全新打造的12公里蜿蜒赛道，将漂流的乐趣与视觉享受完美融合。这里主打的就是反差感，急流处心跳加快，水花四溅，让你体验速度与激情的碰撞。行至缓流处，则可以放松身心，惬意地斜倚船中，任由清波荡漾，欣赏悠然地欣赏两岸如画的连绵青山与葱茏绿树。置身于纯净的雅鲁河水中，被无边的绿意温柔怀抱，随手举起相机，无需滤镜加持，每帧都是氛围感拉满的生命力大片。朋友圈的9宫格素材轻松拿捏，朋友们带上好心情和相机来雅鲁河，记录下属于你的夏日高光时刻吧。

深入小兴安岭东路，在汤圆大峡谷开启一场融合刺激与梦幻的绿野仙踪奇遇。漂流起点毗邻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97%，每次呼吸都是满满的负氧离子，堪称沉浸式的天然大氧吧漂流体验。全程约8公里的漂流河道，总落差近100米，不用费力划桨，仅凭自然水流的推动，就能体验大约2到3小时的跌宕旅程。河道设计独具匠心，惊险刺激的激流段让你尖叫连连，平缓休闲的戏水区则成为了欢乐的水仗战场。水瓢翻飞，水花四溅，瞬间浇灭剩下的燥热。最令人惊喜的还是创新的绿野仙踪主题，河道沿途精心布置了童话般的森林景观与特色打卡点，仿佛穿越进梦幻的魔法森林。无论是亲子家庭共享天伦，甜蜜情侣携手探险，还是好友结伴狂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专属的乐趣与浪漫。终点设有免费的接驳车往返上下码头，省去了交通的烦恼。漂流结束后，免费的热水淋浴，洗去疲惫，瞬间满血复活。还可以一步在森林公园的森林氧吧里深呼吸，或者到露营地去补充能量，晚上入住静谧的世新谷度假区。吃住行游购娱，完美闭环。

次漂流，双重体验。双崖山、集贤、七星山峡谷漂流是你不二之选。七星山峡谷漂流9.8公里的河道，带你无缝切换，速度狂飙与悠然。

治愈模式。上半程是当之无愧的激情赛道，湍急的水流推着橡皮艇，时而高速俯冲，时而惊险急转，巨大的浪花啪得在身上，冰凉爽透，瞬间浇灭所有暑气。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和欢笑声在峡谷中激荡回响，释放无限活力。行至下半程，画风骤变，进入治愈模式，水流变得平缓温柔，橡皮艇悠悠前行，两岸青山层峦叠翠，郁郁葱葱，阳光穿过茂密的树叶，洒向碎金般的光斑，你可以低头看见清澈水中灵动的小鱼半船游曳，空气当中弥漫着悠闲宁静的气息，时间仿佛都停了下来。带着孩子的家庭能够享受到亲子时光，寻求放空的旅人也能够在这里找到内心的平静。游客服务中心、宽敞的停车场、整洁的淋浴区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包你玩得开心，玩得舒适。Until then, I don't want to think about you more than I have to. Don't wanna miss you, but I still do. I still. 朋友们，想要一场刺激与美味兼得的漂流之旅吗？欢迎你来到黑河爱辉的金水湾漂流，让你的快乐从水面延续到餐桌。全程7.9公里的原生态河道，藏着大自然的巧思。适中的落差设计，既能够在急流处体验心跳加速、勇往直前的刺激快感，又能在平缓河段享受随波荡漾、悠然自得的闲适时光。清澈的河水倒映着两岸的绿树繁花，随手一拍，都是不可复制的夏日限定美景。大约2小时的漂流旅程，在欢声笑语和飞溅的浪花当中悄然流逝。漂流结束，欢乐远未落幕，约上同行的三五好友围坐一桌，金水湾度假村地道的东北铁锅炖热气腾腾，香气四溢，滋滋作响的烧烤令人垂涎，再配上冰爽的啤酒和清甜的西瓜，让这份从舌尖蔓延到心底的清凉与满足，为一天的冒险画上最完美的句号。无论是温馨的家庭出游，还是热闹的朋友聚会，这里的轻松快乐的氛围都能完美承接。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带领大家感受的是龙江的漂流奇遇，最后带你感受的就是一幅生态画卷。在林都的伊春的怀抱当中，我们欢迎你来到伊春桃山蝴蝶谷漂流。在森林里的家，伊春的怀抱中，桃山蝴蝶谷漂流将带你驶入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河道水源是清澈清洁的山泉水，来自于1429米高的小兴安岭最高峰平顶山。这里主打自然野趣与生态之美，两岸青山依依，绿意盎然，溪水潺潺，风景如画。最令人心动的莫过于翩翩飞舞的蝴蝶，它们或在岸边花丛流连，或轻盈掠过水面，为漂流之旅增添灵动的生机。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高低错落，河道迂回曲折，充满了探索的乐趣。从滚动放船码头冲水而下，浪卷飞舟，激情荡漾，水流时而湍急，时而惊险带来的刺激快感，时而

平缓，让你得以放松身心，与绿水青山亲密接触，惊险幽奇，乐趣无穷。坐在橡皮艇上，穿着救生衣，感受着杨柳枝条的轻柔爱抚，呼吸着两岸野花的芬芳馥郁，目光追随着飞舞的彩蝶，在这一刻体会的远不止夏日的清凉与水涨的酣畅，更是那份浑然忘我，身心融入自然的极致轻松与快乐。

青山为伴，绿水长歌，重庆北国的清凉夏天。朋友们，在这个夏季，让欢声笑语回荡在山谷，让浪花冲走所有烦恼。朋友们，黑龙江的漂流奇遇等你来浪。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新信息、新事物、新动向、新成就、新人物、新经验、新问题，关注旅游，关注旅游资讯。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仲夏时节，草木繁茂，清风凉宜，那么也是户外踏青避暑出游的绝佳时刻。伊春市将定期发布夏季文体旅重点活动，在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本周伊春市重点文体旅活动，邀您在22度的清凉中解锁惬意满满的伊春避暑游。伊春第二届红松文化季活动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活动时间7月11号，活动地点乌马河畔乌翠之下。通过举办高规格开幕式加多场次的周末嘉年华活动，聚集了音乐团体、本土文艺力量，丰富群众夏日文化生活，提升伊春城市知名度与影响力，带动文旅消费，激活夜间经济，助力龙江文旅高质量发展，同时赋能本土桦树之产业推广，实现文化生态和经济多方共赢。

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暨大庆山县第十八届咏翠禾之恋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演出。活动时间7月6号到7月10号之间，活动地点大庆山县基隆广场。

依托着大地欢歌幸福龙江大庆山县第18届咏翠禾之恋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演出，搭建群众文艺展示平台，挖掘了本地民间文艺队伍资源，为中老年模特的爱好者、民间文艺团体提供展示平台，丰富文化生活，营造和谐文明、喜乐安康的城乡文化氛围，以文艺演出赋能全域旅游，实现文化活动与旅游宣传的宣双向赋能，丰富新时代文化的实践载体，推动社区文化、广场文化常态化开展，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林都22度清凉之下，月牙湖森林音乐嘉年华活动时间拟于7月8号，活动地点南岔县月牙湖公园广场。本次为嘉年华首场启幕专场，主打90后、00后青春怀旧的流行金曲，选取全民耳熟能详、传唱度极高的经典流行曲目，温柔热烈兼具，以熟悉的旋律唤醒大众夏日记忆，主打全民参与、老少同乐、轻松避暑的氛围，正式拉开南岔夏季森林夜游音乐狂欢大幕。南岔县月牙湖之下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活动时间7月8号、9号和10号，活动地点南岔县同心广场。月牙湖之下群众系列文化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提升了南岔县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活动期间举办多场主题文艺晚会、文艺演出，演出的形式多样，涵盖了舞蹈、歌曲、器乐演奏、诗朗诵、川剧变脸等，通过精彩的节目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展现了群众的幸福生活。嘉荫县辽源村风情广场文艺艺术演出月，演出活动时间7月10号，活动地点红光乡辽源村。计划开展为期1个月的文化演出月活动，以民俗歌舞、技艺展演为核心内容，同步设置了文创展销区、烧烤餐饮区等休闲打卡点位，着力打造演出引流加市集变现加夜游游客的消费场景，丰富游客的夜间体验。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本周伊春市的重点文体旅活动，邀请您在22度的清凉之中，共同来解锁惬意满满的夏季避暑之忧、避暑之约。朋友们，这个夏天欢迎大家走进伊春，一起的避暑纳凉。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这是一次西域风情十足的旅程，在甘肃和青海之间转个大圈，在这里你将体验到大西北的独特风景，多姿景观又将颠覆你对大西北的认知。

精彩绝伦的莫高窟，绚丽多姿的七彩丹霞，宁静迷人的天境祁连，壮阔碧蓝的青海湖，缤纷多彩的盐湖，或新地表般的雅丹地貌，在这里我们会探索更多的可能。西北盛夏的环线将为你的脚步和梦想而延伸。

蜿蜒的公路，安静的小村庄，如梦似幻的山峦和远处高耸的雪山，大自然的神力将这些美景毫无 PS 痕迹地融合在一起，组成了天境祁连。祁连山地区是中国最美草原之一，绵延无边的草原，羊儿马儿牦牛在宁静悠闲地吃草，山脚下随便一个村庄都是绝美的风景。

张掖七彩丹霞的视觉盛宴。这片形成于600万年前的丹霞地貌与彩丘完美融合，加上流水作用和有机质的沉淀，黛青、暗褐与丹红向上帝打翻了一个调色盘，是河西走廊贫瘠的戈壁滩上最意想不到的礼物。来到这里，感受着视觉的盛宴。

来到这里，感受着艺术瑰宝敦煌莫高窟。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南北朝的小字脸飞天，隋朝清瘦传承的雕塑，唐朝的佛像和繁华的盛世景象，西夏青绿的水月观音，以及元朝精妙的千手观音。莫高窟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这些精美的壁画

华和塑像讲述着远古的故事，历史如同卷轴般徐徐展开，洞窟奇观的视觉盛宴吧。

这是一处神奇之地，绿洲边缘的鸣沙山，环抱着一汪形似月牙的月牙泉。风吹沙起，不落于泉，泉与沙中经久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去骑个骆驼，滑个沙，当然这里最不可以错过的就是沙漠日落的壮丽景观。让我们一起爬上沙顶，去等待日落的金黄吧。来到这里，感受着鸣沙山，感受着形似月牙的月牙泉。

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走进的是感受着苍茫的大西北，来到这里感受着中国规模最大的雅丹地貌区。柴达木盆地的西北部分布着中国规模最大的雅丹地貌区，被称作是这个星球最像火星的地方。中国是一个多盐湖的国家，仅青海就有150多个。大柴达翡翠湖当中便是一个因盐湖采矿而遗留下来的人工奇迹，它的名字叫大柴达翡翠湖。

由于湖内所含的矿物质浓度不同，太阳光照方向时刻变化，使得湖水呈翡翠绿、薄荷蓝、牛奶白三种主要颜色，形成了缤纷多彩的景象。从空中俯瞰，湖水波光粼粼，宛如上天遗落在的人间的珍宝。在这时间当中，给大西北镶嵌了一颗颗翠绿色的宝石。

身为青海的景潭常青树，青海湖的名气大到不需要我们多说了。时而狂野，时而宁静的青海湖，蕴含着苍凉的壮美和孤独的浪漫。这里仍然保持着藏族传统的游牧生活，草原苍茫，牛羊成群的游牧景致，更增添了青海湖的魅力。六到八月的夏季，油菜花盛放，成片的金黄色的油菜花，在蓝天碧湖的映照下，更是美得让人迷醉。

彩绝伦的莫高窟，绚丽多姿的七彩丹霞，宁静迷人的天境祁连，壮阔碧蓝的青海湖，缤纷多彩的盐湖，火星地表般的雅丹地貌。在这里，我们会探索更多的可能。西北盛夏将为你的脚步和梦想而延伸。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7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伪工作。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

治理。6日起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修订内容包括主板 ST,ST 股票的涨跌幅由 5% 调整至 10% 等。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外交部就中国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日运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6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6日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截止到6日晚，南宁市共有约5.5万人受灾，转移4.8万人，死亡2人。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梁朝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6日，南京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案一审宣判，杨友林受贿超22亿元，被判处死刑。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气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6日，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的比赛。近期，广东黄埔警方接到预警，一名群众疑似深陷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预约，大额取现。警方快速响应，成功的劝阻当事人，为其挽回损失280万元。铁路部门日前推出新举措，儿童旅客6到14周岁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2026年北京大学暑期开放时间

0: 为7月11日至8月16日。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5日，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在铁力市鸣枪开赛，来自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8名选手齐聚中国天然氧吧，在林海田园之间展开一场速度与耐力的精彩角逐。副市长高健出席并宣布开幕。本次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3个组别，赛道全长39.12公里，其中荣誉骑行段4.02公里，专业竞赛段35.1公里。选手从铁力市体育广场出发，途经城市主干道、哈一公路，穿行万亩田野与原生态林海，终至透龙山风景区。赛场内，专业车手与大众爱好者同场竞技，在风驰电掣中挑战自我。赛场外，赛事于6月27日至7月12日同步启动线上骑行打卡通道，全国的骑友完成39公里骑行即可获得专属电子勋章，排名前列者呢可赢取实体纪念奖牌，线上线下联动共享骑行乐趣。经过激烈的角逐，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分别决出前三名。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铁力优良的生态禀赋，也推动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发展，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与动感。日前，由市老科协、市关工委主办的老科技工作者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主题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在铁力市第5小学举行。本次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分为主题宣讲、创意手工品制作等环节。中国好人马永顺义务守墓人张道廷为学生们讲述了林业英雄马永顺一生植树护林、默默守护林海的动人故事，号召学生们以榜样为标杆，把爱护山林、保护环境的种子根植心底，在日常点滴中践行生态向善的理念，让马永顺精神延续传承。市林业老专家宋日清进行了生态科普专题讲座，带领学生们认识家乡林海。
1: 这是一封迟到21年的家书，这是一位定格在31岁的年轻母亲。
2: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3: 可你却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
2: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3: 母亲，可你会化作新中国的每一阵微风、每一场细雨，滋养着我不断长大。
2: 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3: 母亲，孩儿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从未忘记。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干将热血握中华的英雄们，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生活。
2: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
3: 母亲，您看到了吗？如今的我们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4: 大家好，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徐志浩，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要过道口想一想，若闯红灯勤瞭望， 超车之前想一想。

勉强，长途行车想一想，劳逸结合放心上，穿行闹市想一想，小心行人和车辆，临时停车想一想，选择地点要妥当，退车之前想一想，礼让三分险峰上，转弯之前想一想，须防左右有车辆，雨天大雾想一想，打开雾灯车速降，夜间行车想一想，仪表车灯亮不亮，良药苦口利于病，交通规则利于行，学交法守交规，平安出行最文明。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二，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东南风4到5级。下面时间一起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连日湿闷，游泳成为了市民消暑首选，一头扎进池水驱散暑热，畅快十足。但是不少人游完泳之后双眼发红，皮肤发痒，泳池内刺鼻的消毒水的味道也时常让人疑惑水质的好坏。与此同时呢，每年监测显示急性出血性结膜炎就诊量也在此时持续的走高。去游泳别急着往水里跳，一池清水背后藏着多重卫生密码，先花2分钟搞懂泳池里那些看不见的秘密。近期市民刘女士每周末都会带着7岁的女儿父母前往家附近游泳馆游泳。上周呢，一家人戏水结束，当天晚上孩子便频繁地揉眼睛，晨起双眼通红，眼屎浓稠 糊住了眼皮，看东西也是畏光流泪。起初家长只以为是池水刺激，自行购买眼药水来滴用。两天后症状没有缓解，老人刘女士也相继出现同款的眼睛的不适。全家一同前往医院眼科就诊，最终确诊为急性出血性的结膜炎。疾控专家介绍，每年的6月到9月高温高湿环境下，引发红眼病的肠道病毒、腺病毒繁殖速度大幅提升，泳池、浴室等人员密集场所极易出现聚集性感染。很多市民存在着认知误区，仅为仅仅呢对视就会传染红眼病，实则该病依靠接触传播，泳池水体、公共扶手、毛巾、泳镜都是病毒携带的载体。接诊医生表示，患病者眼部分泌物泪液含有大量的活性病毒，流入泳池后污染了池水，健康人群呢下水之后没有佩戴泳镜，病毒直接接触眼结膜便会诱发感染。即便不下水，触碰被病毒污染的扶梯、更衣室板凳后揉眼睛，同样会被传染。病例中儿童免疫力偏弱，游泳的时候习惯的睁眼泡水，频繁揉眼是红眼病最高发的人群，不少家庭出现了一人感染，全家接连中招的情况。红眼病学名急性出血性结膜炎，发病速度快，传染性强，康复后无法形成持久免疫，间隔数年仍然可能二次感染。不少家长容易把眼部发红简单归为池水的刺激，延误对症治疗。专家提醒，儿童眼睛发红不能一概判定为红眼病，过敏、绿水刺激、麦粒肿都会造成眼红，家长可以通过分泌物状态简单的区分。那但是最终确诊仍然需要前往眼科就诊了，切勿自行购买成人眼药水给孩子使用，不对症用药还会加重眼部的损伤，延长病程。大众流传看眼红眼病人就会传染，并无科学依据。那病毒是无法通过空气传播，所有的感染案例均是来自于接触传播。很多市民判断泳池干净与否仅凭池水清澈、消毒水的气味浓重，疾控专家表示，这是典型的认知误区。依据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制要求国家标准，一池合格泳池水多项指标必须稳定在规定区间，每一项数值都直接关联人体健康。游离性余氯是池水杀菌的核心力量，余氯数值偏低，池水无法杀灭细菌， 病毒、红眼

病、皮肤病、致病菌大量滋生，浓度超标则是会刺激眼结膜、呼吸道与皮肤，游玩后干涩刺痛、皮肤瘙痒。大家闻到的刺鼻消毒气味并非有效余氯，而是氯胺，也是水质变差的直接信号。尿素数值是池水卫生的文明标尺，主要来自泳客的汗液、皮屑、尿液。尿素本身无强毒性，但会和池水中的氯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氯胺，挥发性极强，刺激眼鼻黏膜，也是泳池刺鼻异味的来源。尿素超标代表肠管换水清洁频次不足，水体有积物堆积，卫生管理存在漏洞。浑浊度和 pH 值是两位幕后大佬，疾控专家也解释，水越浑浊表示水中杂质越多，悬浮颗粒越可能包裹细菌，躲过氯的消毒。 pH 值若偏了，氯的杀菌能力会大幅下降，同时还会刺激眼睛、皮肤黏膜。这些常规的指标构成了判断泳池水质的第一道防线。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出台的国家标准还补上了两个容易被忽略的隐藏技能，一个是氧化还原电位，用来验证含氯的实时杀菌能力是否在线，另一个是泳池淋浴用水嗜肺军团菌，这种细菌可能通过水雾吸入引发肺炎。氧化还原电位和军团菌检测的加入，说明针对游泳馆水质卫生的监管正在变得更细更严。那想要兼顾夏日戏水乐趣与眼部健康，水质辨别、个人防护、日常预防缺一不可。疾控专家建议，挑选游泳场所的时候，优先选择持有有效卫生许可证、每日公示完整水质数据的正规场馆。下水前简单的查看公示牌游离余氯、尿素、pH 值、浑浊度四项指标。如果一进门就闻到了强烈的消毒水的味道，甚至刺鼻的臭味儿，别误会，那不是消毒效果满分，而是氯胺超标，说明水里汗液、尿液等有机物太多了，消毒副产物在报警。下水前充分淋浴，冲掉身上的汗液、护肤品，减少带入池水的有机物，从源头降低氯胺生成。游泳全程佩戴密封的泳镜，避免池水直接接触眼球，不佩戴隐形眼镜下水，镜片缝隙极易藏匿病毒，刺激角膜。下水后留意一下自己的眼睛和皮肤，如果入水后开始眼睛发红、皮肤发痒，这可能意味着余氯刺激过大，或者氯胺超标。上岸后立刻用清水冲洗双眼、全身皮肤，更换干爽的衣物，不要穿着湿泳衣长时间的逗留更衣室。针对于红眼病预防，高发期尽量的减少前往人流量大的公共泳池，触碰扶梯、储物柜、更衣室座椅后绝对不要揉眼睛，不共用泳镜、毛巾、拖鞋等私人物品。家中已经有红眼病患者，禁止其进入泳池、浴室，避免造成群体性的传播。那长期坚持规律运动、均衡作息，提升自身免疫力，能够降低病毒感染的概率。如果游泳后出现持续眼红、分泌物增多、畏光刺痛，不要自行拖延处理，第一时间前往眼科就诊，早干预缩短病程，减少家人交叉感染的风险。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可乐、蛋糕是不少青少年喜爱的零食，但是很多家长对于这类甜食的认知只是停留在会造成孩子蛀牙、长胖。近日，一名13岁男孩在吃完两块蛋糕、喝完一杯可乐之后，突发严重的身体不适，血糖数值严重爆表，进而诱发呼吸衰竭，紧急送入儿童重症监护室抢救。看似普通的吃甜食，为何会演变成危及生命的急症呢？这名13岁少年本身体重高达80公斤，已经属于重度肥胖。事发当天，孩子一次性吃下了两块蛋糕，喝下一杯可乐，短时间内摄入大量的糖分。进食后不久，男孩身体迅速出现严重不适，入院检查结果让医护人员大为震惊。男孩血糖数值远超正常的标准，最终被确诊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合并呼吸衰竭，情况危急，立刻转入了 PICU 紧急抢救。不少人难以理解普通甜食为何会引发呼吸衰竭呢？这并非简单的甜食中毒，而是身体糖代谢彻底崩溃引发的危重急症。该男孩本身已经存在肥胖诱发的糖代谢异常，甚至隐匿性糖尿病，短时间大量的糖分摄入彻底压垮了本就受损的胰岛功能，最终诱发严重并发症。在人体正常代谢机制中，胰岛素负责分解血液中的葡萄糖，为身体各项机能运转提供了能量，维持血糖稳定。但是对于胰岛功能受损、存在糖尿病问题的人群，身体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作用失效，无法正常利用葡萄糖功能。专家解释，当大量糖分涌入体内，血糖急剧飙升，身体无法消耗利用糖分，只能被迫分解体内脂肪代偿的功能。脂肪大量分解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酮体，这类酸性物质在体内不断的堆积，无法及时代谢排出，就会引发代谢性酸中毒。严重的酸中毒会全面扰乱身体机能，不仅会造成严重脱水、电解质紊乱，还会直接抑制人体大脑呼吸中枢。轻症患者会出现恶心、呕吐、头晕乏力、精神萎靡，病情持续进展后便会出现呼吸困难、呼吸衰竭。如果救治不及时，即引发休克、多器官衰竭，危及生命。这也是看似普通的甜食摄入最终诱发危重的急症的核心原因。那曾经糖尿病是典型的中老年富贵病，但是近年来儿童、青少年糖尿病发病率持续攀升，低龄化趋势愈发明显，肥胖、不良饮食、久坐少动、作息紊乱成为四大的核心诱因。肥胖是青少年糖尿病的首要高危因素，尤其是腹型肥胖人群，内脏堆积的大量脂肪会持续分泌炎性因子，破坏身体胰岛素敏感性，引发顽固的胰岛素抵抗，让胰岛功能长期超负荷运转，久而久之彻底受损。日常的不良饮食习惯更是加速病变的关键。如今青少年偏爱奶茶、碳酸饮料、蛋糕、甜点、油炸、精加工食品，这一类食物高糖、高油、高热量，长期过量摄入会造成能量过量。

过剩，持续加重胰岛代谢负担，逐步诱发糖代谢紊乱。与此同时呢，当代青少年普遍的缺乏运动，课余时间多沉迷电子产品，长期久坐不动，肌肉量不足，身体能量消耗过低，进一步加剧肥胖和代谢问题。再加上熬夜、作息不规律等习惯，持续扰乱内分泌稳态，多重因素叠加，最终让青少年早早地患上了代谢类疾病。专家也提醒，儿童青少年糖尿病症状极具迷惑性，典型的多饮、多尿、多食、体重下降症状往往并不明显，大多仅表现为单一的乏力、食欲异常、轻微口渴，很容易被家长忽视，错过早期的干预时机。针对青少年糖尿病高发的现状，应该从饮食、运动、筛查多维度入手，守护孩子代谢健康。饮食调理是重中之重，家长需要帮助孩子建立均衡的膳食结构，摒弃重糖重油的饮食偏好。日常饮食以蔬菜、全谷物、优质蛋白为主，适量食用低糖水果，严格控制甜品、碳酸饮料、油炸食品的摄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运动量控制每日的总热量，避免能量过剩。坚持规律运动能够有效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青少年每日需要保证一小时左右的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骑行都是不错的选择，同时可以搭配简单的力量训练，增加肌肉量，提升身体代谢能力，远离肥胖困扰。对有糖尿病家族史、超重肥胖的高危儿童，定期体检筛查是必不可少的。家长需要定期带孩子检测空腹、餐后血糖，同步监测身高、体重、血压、血脂等指标。早发现、早干预隐匿性糖代谢问题，避免小问题拖延成重症疾病。

据美国大众科学杂志网站近日的报道，不少从不知从何时起吃饭，你的椅子不见了踪影，你在洗碗槽边站着吃早餐，在吧台吃午餐，有的时候你的父母则会责备你，说坐着吃饭更好，但这是真的吗？站着吃饭对身体有害吗？谈到助消化，专家说，关键是要顺应重力，而非对抗重力。无论你是坐着还是站着，一个好用的原则是吃饭时身体保持直立，最不可取的做法是躺着吃饭，或者是吃完饭后立刻躺下。胃灼热症状的一个常见原因就是吃完东西后马上躺下，当分泌的胃酸与食物混合并且开始消化食物的时候，如果你不借助重力让食物正常的向下移动，胃酸就可能会反流上来。食物通常需要大约两个小时或者更久才能够从胃部进入肠道，这也是不建议睡前吃东西的原因。考虑到重力的作用，站着吃饭和坐着吃饭或许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专家表示，站着吃饭的主要弊端在于容易加快进食速度，人们这么做往往是因为赶时间，而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你的出现消化不良，那而且调整饮食后没有改善，专家建议检查你吃饭的速度，匆忙进食会导致腹胀、肠胃不适和饮食过量。狼吞虎咽，即吃午餐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吞入过多空气，并且咀嚼不充分，这会对肠道造成不良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在身体状态放松时工作效果最好，那吃饭应该是不慌不忙地吃，建议小口进食并且确保充分咀嚼。消化过程从口腔开始，唾液中的酶可分解部分的碳水化合物，放慢进食速度，你还能够帮你了解自己实际需要的是吃多少，应该以能够感受到饱腹感的速度进食。饱腹感激素的分泌会稍有延迟，从开始进食算起，大脑呢大约需要20分钟才能够向你发出我差不多饱了的信号。慢慢吃饭能够给大脑传递信号的时间，从而避免饮食过量。匆忙吃饭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可能会有更多的身体活动，一般不建议边走边吃，因为这会带来诸多风险。血液流动呢，对消化至关重要，如果将血液分流到其他肌肉，就可能影响正常的消化。我们都听过饭后不能够马上游泳的说法，其实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其他剧烈运动，在饭后不久慢走是可以的，甚至对身体有益，但应该是在吃完零食的30分钟后，或者吃完大餐的2个小时后再进行剧烈运动。简单来说，人体在平静状态下才能够更好地进行消化。休息与消化受副交感神经调节，是人体负责平静状态的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让身体放松，血液流向肠道，你就能够消化和代谢食物了。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好，我们来看看最近圈友发来的留言。这位圈友听说啊，有一些豆类呢可以替代主食吃，比如说像嫩蚕豆、鲜豌豆、嫩毛豆一类啊，都可以用作主食。说因为这些豆类啊，不仅水分十足，而且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物质。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豆类做主食究竟好在哪儿呢？咱们又该怎么科学食用呢？好，我们今天就一块儿去探究一下。
2: 提起主食，您会想到什么？米饭、面条、馒头。但就刚刚圈友提到的豆类能替代主食的问题，网络上还真有一些说法。您瞧，这是什么？您没看错，这是豌豆。这豌豆一般不都是炒着吃的吗？可网络上却说，豌豆由于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比较高，可以用来当主食吃。您再看这个，一般咱们当零食吃的蚕豆，据说也能当主食吃。还有这个毛豆，毛豆配花生，这可是夏季最常吃的了。可这毛豆当真也能代替主食？咱们都知道，一日三餐缺了各种主食可不行。咱们常吃的白面、馒头等主食，富含丰富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是可以给人体补充能量的食物。那么豆类作为主食，真的更营养吗？这是一碗用豆类做的饭，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这碗大米饭的20倍左右，B 族维生素是这碗大米饭的15倍左右。那么这碗营养价值高的饭究竟是用什么做的呢？别着急，现在先来了解一下豆类家族中究竟哪些能当主食吃呢？
3: 根据它的形态呢，我们将它分成干豆和鲜豆。鲜豆大家都经常接触到，比如说毛豆啊，这个豆角啊，四季豆啊，我们通常吃的这个花毛一体里面的毛豆，它就是鲜豆。这一类豆呢，我们通常是把它作为蔬菜来食用的。还有一大类呢是干豆，这个干豆里面其实我们根据豆它自身的一些成分哦，我们把它又分成了大豆类和杂豆类。大豆类呢通常包括我们的青豆、黄豆、黑豆，另一类呢是我们的杂豆。杂豆呢其实包括的我们经常常见的红豆、绿豆、蚕豆、豌豆、鹰嘴豆这一大类我们都管它叫做杂豆。
2: 那么杂豆究竟有什么营养特点？能不能代替主食呢？
3: 杂豆有个特点，就是它的碳水化合物比较高，它这个呢煮起来沙沙的、面面的，我们通常是把它放在主食里面做推荐。是基于杂豆类的食物，它本身有非常好的一些营养特性。我们说比较高的一个膳食纤维，当然了，它主要提供的是碳水化合物。同时呢，它里面还有丰富的这一些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尤其是 B 族的维生素，而且它还具有一些赖氨酸这些必需氨基酸，这些在我们现在的主食里面其实是比较缺少的。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其实是将杂豆和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主食大米啊、小麦、面条啊，互补着、混合着来吃。
2: 专家指出，杂豆中的一些豆子，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蚕豆等，由于它们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是可以代替部分主食的。毛豆属

0: 大豆类并不建议当主食吃，但它有豆类蔬菜的营养价值。生毛豆中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微量元素等营养价值还是比较丰富的。蚕豆、豌豆属于杂豆，相比于大豆，它们可以提供更多的碳水化合物，所以比较适合替代部分主食。那么用杂豆替代主食究竟好在哪儿呢？专家以大米饭为例进行了营养物质对比。
1: 首先我们的碳水呢都是差不多60左右，当然了我们在这个和大米相比，大米的碳水可能会高一点，70几，但是呢我们有很高的这个膳食纤维，比如说像鹰嘴豆，比如说像豌豆，它每100克就有11克、12克左右，那差不多吃100克就可以达到我们需要一半量的，就是25克左右的膳食纤维的一半了。而且呢我们还有非常丰富的 D 族维生素啊，尤其是豌豆，那这个差不多可以满足我们其实一天所需要的 B 族维生素的需要量了。那我们看大米里面，其实通过现在加工的这些精白大米哦，就是我们的标准值里面这一类 B 族的维生素的值已经比较低了。还有就是一些丰富的这些钙、钾、镁呀，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是拿豌豆来举个例子吧。如果说我们每一个成人每天差不多是要2000毫克的钾的话，实际上吃100克的豌豆，如果是做成杂粮饭的话，差不多就可以满足我们1/3的钾、1/3的镁，这一点是其他的主食，比如说大米呀、小麦呀，所不能够比美的。
0: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把杂豆作为主食吃，对咱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有一些好处的。
1: 其实我们的豆，尤其是杂豆类的膳食纤维值是相当可观的，而这些膳食纤维其实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其实对于体内比如说一些血脂比较高的，它实际上它是可以络合我们的这个胆酸，可以起到这个阻滞这个胆酸这个在胆固醇合成这样的一个作用，有一定的辅助降低血脂的作用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在这里面有丰富的钾呀、镁呀、钙呀，这些必需的维生素，这也是我们身体生长发育和身体活动所必须的。那这些都是一些非常丰富的来源。豆类食物里面有丰富的低聚糖以及膳食纤维这些成分，它也非常有助于维护我们的肠道功能。
0: 然而说到这儿，问题又来了。征集中有圈友提出，吃了豆子肚子会胀气，这是怎么回事？
1: 其实这个里边它的原因在于，一个我们也知道刚才介绍了，豆子里面有很多的低聚糖、膳食纤维这些成分，那这些成分呢它本身在我们的胃肠道里呢是不消化的，所以呢它就会在我们的肠道里面会有一些这种被肠道菌群代谢之后呢会有一些胀气。
0: 专家告诉我们，吃豆类食物将豆子充分浸泡6到8小时，可以减少豆子里的酶抑制剂，也就可以缓解吃豆子胀气的情况。此外，关于用豆类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群提醒
1: 对于一些有高脂血症、糖尿病这样子一些代谢相关的慢病基础的一些人群，在主食里面用杂粮饭来替代部分主食，这是非常可取的。当然如果说对于杂粮粥这一块呢，可能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选择第一个杂粮和杂豆的比例高一点，选择比如说少一点的江米啊、糯米啊这一些相对来讲可能黏一些的这种主食来熬粥。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 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

0: 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接到了成王的线报，说是李珀这小子呀，在自家的后院当中居然是豢养黑虎。于谦呢，就带着李成、刘安以及这个广陵县衙的三班衙役、五班都头一干人等，营业之间呢，大半夜就到了李珀的府上，是前来搜查。他并没有通知那个县令景福田，但是这景县令啊鼻子挺长，那您想啊，县衙大半夜都动作了，他能不知道信儿吗？在后边跟头把式的就跟上了于谦的这支队伍。景福田跟李珀的关系好，生怕李珀呀出点什么事儿，于是呢是从中调停，哎，他起到了一个缓和空气的作用。但是于谦该搜查得搜查呀，查来查去，查去查来，也没找着这黑虎。李珀呀老大的不乐意了，正在睡梦当中睡得正香呢，被人从被窝给掏出来了，接受调查。李珀这个院子那是精心打造的，什么叫停

台楼阁，什么叫流水假山，哎呦，那可花了老了银子了。他这座所谓的寝宫，那既是宝地也是禁地。你看他人成王朱祁钰处得那么好，他也没有把成王让到自己这个小花园当中来，因为这是他很私密的一个场所。今天于谦领着这么多人前来搜查，找什么黑虎，你说他能乐意吗？哎呀，把这个李破给气的呀，我说于大人呐，您这就有点过分了吧。啊，我一个小小的百姓，我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我养什么黑虎玩啊？您瞧瞧我这一山一石，我这可都是花重金从外地运过来的啊！我跟您说，你要是碰坏了我的这些个景致，您可得照价赔偿。那个李帅呀，也是狗仗人势，一看今天，呵，哎呀，这我们大官人居然敢跟两省巡抚在这叫板，那我也得给撑撑腰啊！啊，对，要损害了我们的任何财产，必须得赔给我们。景福田呐，就在旁边打圆场，哎呀，大官人少说两句吧，我们于大人这也是为了您好啊，不是有这个传言说您这院中有黑虎吗？李破一听，我有病啊，我呀，我养什么黑虎啊？于大人您看看，我这是好不容易设计的，景致依然，鸟语花香，我养个黑虎，腥骚恶臭，养个猛兽，我有病啊，我呀，这是谁呀，诬陷我呀，嘿，我可真是倒了霉了。嗯，于谦一看呢，李破没说瞎话，他这院子呀的的确确设计的非常的精巧，这院子倒是不小，但你说他就有意藏一只黑虎吗？好像也不尽然，看哪个地方也不像能装下一只老虎的。嗯，于谦呢冲李破拱了拱手，大官人呐，今夜有所叨扰，不过呢您也稍安勿躁，对于国家大案要案，任何一个人都有义务接受调查，配合调查，这没什么可说的。好了，既然你的院中没有黑虎，看来我接到的情报是错的，收兵撤退。于谦领个人回去了。哎呀，今天晚上这觉就甭睡了。李破跟李帅两个人呢，就在这后花园的凉亭当中泡了一杯茶，两个人就在这琢磨，在这商量，这于谦是什么意思呢？他听谁说的？哎，我们这李府居然养黑虎，哎，怪哉怪哉！李帅啊，在这瞎分析呢。我说当家的，是不是这个于谦要敲咱们竹杠啊？啊，上回咱们去给于谦看头疼，他假惺惺的不要我们送去的礼物，我看天下乌鸦一般黑，哼，这于谦呢，这是将了咱们一军，你说会不会？不会。李破摇了摇头啊，这个于谦后来我打听了一下，他的确是与众不同，跟什么景福田呢，什么沈伯清呢，跟所有的官员都不一样，这家伙是软硬不吃，硬骨头一块呀、啊、你我还真得多加小心。至于他今天是什么意思嘛，我也摸不透，但愿这个于谦呢说的是实话，哼，指不定哪个看着我闷声发财眼红的给我找这个麻烦。行了，大官人甭管怎么说，这篇算掀过去了，咱们赶紧休息吧。好了好了好了，回屋吧。两个人说了一会儿，各自回房了。他们睡了，成王睡不着了。今天的整个行动，成王并没有露面，怕引起不便，但是成王在暗中啊早都观察着。成王心说怎么回事呢？灵儿临行之前呢，
我看他神情恍惚，心不在焉的样子，他特意把我叫到他的车前，跟我说了这件事儿，说他头天晚上亲眼看见在李破的院中有一只大黑虎。哎呦，形容的有鼻子有眼的，多高啊，多大个啊，还毛茸茸的。要按说灵儿没有理由要跟我说谎啊。怪哉怪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成王啊，这一宿都没睡，他感觉到很自责。心说你看看，我在这儿就算是卧底吧，这小半个来月了，好不容易给于谦送了个信儿，还是个假情报，你说这事儿闹的。成王心说不行，不能再在李府啊再这么耗下去了，我得跟于谦就最近的情况交流交流，下一步怎么办呢？我们得商量商量。想好了办法，成王啊简单打了个盹儿，然后呢这天也就亮了，他洗了洗脸，吃罢了早饭，就来到李珀的厅堂来找李珀来了。大哥，哈哈哈哈，早早早早早，这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啊？我在我的房中就听见这外边呜嗷乱喊，人声鼎沸，这昨天晚上是有访客来吗？李珀一听，嗨嗨，别提了兄弟，哎呀，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告我的黑状，说我什么在家中养老虎玩，你说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真是，昨晚上啊，人家两省巡抚于谦于大人带着人上咱这儿搜查来了，哎呦，把我的后宅掀了个底儿朝天，什么也没发现呢。你看看，哎呀，真是啊，这当官的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咱一个小老百姓，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哎，到了啊，人于大人说了，哎，任何一个子民都有义务配合官员调查国家大案。嗨，他红嘴白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就得跟着倒霉。什么事儿啊？你就来来来来来，兄弟，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喝茶喝茶喝茶。两个人喝了一泡铁观音，哎呀，这气儿算顺的差不多了。李珀就问他。兄弟，怎么样？今天午饭之后，哥哥带你去一个新地方。哎，咱们这广陵县呢，新开了一个妓院。据说呀，这个妓院也不在哪儿弄的，都是外国大妞。哎呦呵，我听人说那才够味儿呢。怎么样？今天下午陪哥哥一块儿去玩玩。成王听到这儿打了个沉儿。大哥，我今天来找你来啊，是要跟你辞行啊？怎么了兄弟？是哥哥哪儿待你不好啊？还是昨天晚上这事儿把你给惊到了？不不不不不，兄长，你待我恩重如山，在兄长家中这许多天来啊，我深感不安，有道是无功受禄寝食难安呢、啊，您对我待如上宾，哈哈，小弟呢，说实在的，这吃也吃腻了，待也待烦了，我呢，打算出去走走。之前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这次到山西呀、啊，主要是置办一些药材。在广陵这地方呢，托您的福，已经置办的差不多了。我还想啊，深入内地再去看一看，再找一些名贵的药材。要不然我怕时间太长了啊，我舅舅在京城呢，等得着急。哦，是这么回事啊。行吧，那什么时候走？我现在就想走。你看看，这也太着急了，怎么着也得吃完了午饭，让你九嫂子给你烧几个好菜。不了，哈，兄长，我已经让小路子呀，把我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咱们这样吧。我呢到内地呀去上个十天半月，等我回京城的时候呢，再在哥哥家叨扰几声。哎，这才是我好兄弟呢。哈哈哈哈，行行行，那什么帅呀、啊、李帅，哎，
李帅在外边进来了，他这李破那是形影不离，随叫随到啊。大官人，您吩咐啊，我们程少爷呀要到内地去，你现在就给套一辆车啊，找两匹好马，找一个好的车老板啊，别怕花钱，听见没听见？

0: 滕王这个人维系住，那以后花那些钱啊都能赚回来。他看中的是滕王在京城的这个背景，哎，看中的是滕王的身份。咱们简短结说，李帅都给安排完了，套了一辆马车，滕王坐在车上，有车老板赶着车，小鹿子朱成鹿是骑着滕王的那匹马。就这样呢，他人滕王假意的是奔着广陵县外走去。等离开了李府，走了一段时间呢，滕王示意小鹿子，咱们这不是要去内地，去什么内地呀？我们这是要去县衙，要找于谦于大人。小鹿子明白，他把车老板啊给辞退了。然后呢，滕王从车中出来，骑着自己这匹马，朱成鹿是赶着这辆车，两个人呢就奔着县衙的方向，哎，等于是从李破的府上出来，兜了一个大圈子，哎，再奔县衙而去。成王心里还挺着急的，心说最好中午之前我们就赶到县衙，我好赶紧跟于谦把这个事情啊交代交代，也研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跟朱成禄刚走了没两步，隐隐约约就听见呢有哭声。哎呦，你说这旷野荒郊的，这哭声听着还挺瘆得慌。这是白天，这要是晚上啊就得吓一哆嗦。成王就问朱成禄，小鹿子，你听这是不是谁哭呢？朱成禄啊早就听见了，那是练武之人呢，耳音更好使了。是啊，少爷，咱别管这事儿了，咱这事儿还不多吗？是不是啊？咱们赶紧到县衙吧。可是成王这个人呢，明明知道自己事情多，哎，不应该管什么闲事，但是他就是一个玩的心态，就是大白天你哭个什么劲儿？小鹿子，咱们跟着哭声过去看看。两个人顺着这个声音呢，就来到了一个小树林的边上。哦，原来这儿有一个不大的小树林，树林里边有一个人在那抹眼泪呢。成王一看那人的身影，怎么那么熟悉呀？他下了马，跟朱成禄两个人就来到树林当中，一看呢，嘿呀，这不是那个小德子吗？就见这小德子趴在一个很简易的坟包上，在这哭呢。成王赶紧过来，一拍小德子的肩头，小德子，把小德子吓一跳，
1: 哎呀，少爷，怎么是你呀？
0: 我说小德子，你不是走了吗？大白天你哭个什么劲儿？
1: 少爷，灵儿他死了。
0: 小德子说罢是放声大哭。成王是大吃了一惊啊，你说什么？
1: 灵儿死了？是啊，少爷呀，你看这个坟包，这是我挖的，这里边就是灵儿。
0: 成王的眼泪也下来。小德子，你倒跟我说说清楚，这昨天你们还好好的，怎么灵儿就死了呢？
1: 哎，少爷，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俩套上车出来，走了一会儿啊，灵儿就说他觉着冷。
0: 我说可能是啊，这天没太阳，这速度啊也有点快，这车呢四处漏风。哎，我就把自己的衣服啊脱下来给灵儿穿上，可是我一看呢，哎呀，太可怜了，灵儿身体单薄，嘴唇发青，身上发抖，脸上还冒虚汗。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李破这小子头天晚上他妈干什么缺德事儿了？哎呀，后来我跟灵儿说，我说再这么下去不行啊，咱得找先生得看看呀。灵儿一开始不同意，后来啊可能他也支撑不住了，他跟我说

0: 这五里啊，有一个药房，也是李破他们家的。那个药房的坐堂先生姓廖，据说廖先生手法很高明。说要不家到廖先生那儿去看看。我说好吧，我就赶着车呀，奔廖先生的药房我就去了。结果你猜怎么样？我到了药房门口啊，我再看灵儿，没气儿了。少爷爷，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哎？小德子是放声大哭。成王闻听此言，眼泪也是扑簌簌掉落下来。可是他心中啊，升起了一团疑云。成王心说，就算是灵儿偶感了风寒啊，再加上心情不好，那也不至于就这么一天的功夫这命就没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一看小德子哭的是真伤心呐，成王也很感慨呀。他跟小德子说，小德子，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小德子说，哎，一开始啊我是悲痛欲绝，我也没怎么想，后来呢我一看我跟灵儿这就是今世缘分已尽了，来世我们再做夫妻吧，我就把他呀埋在这个地方了，你看我还做了个牌位。小德子呢自己用刀拿了块木头简单的刻了个牌位，薛灵儿之墓，放在这个坟头上了。行了，啥也别说了，我这就要回老家故土原籍，我再也不想来这儿了，以后等我能把这段事儿放下了，我再回来看灵儿。那什么，程少爷，咱们后会有期吧。说着话，小德子拿着应用之物跟成王告别了。成王啊，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跟朱成禄两个人就来到了县衙。到这儿门上人向里通禀说，有人来找于谦于大人，此人叫程少爷。于谦呢赶紧接出来了，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一看这成王，呵，不但没瘦还胖了，嗯，在这李破的府上好吃好喝好招待，一天仨饱一个倒，然后就是打牌喝茶，哼，这小日子过得真是不错呀。可是成王一看于谦呐，这面色可不好，再看旁边的李成刘安也都是面如土灰。成王就问呢，你们这一个个大点瞪小眼，这是干嘛呢？发生什么事儿了？刘安口打哀声，我说程少爷呀，您是有所不知啊，就在昨天晚上，我们老爷差点遇刺，是性命不保。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0: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
0: 我早记在
7: 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失眠要如何调理心理？从心理医学的角度来讲，中老年人在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即从睡梦当中醒来，睡后疲乏无力，难以再入睡，而且醒后心情郁闷，称之为早醒失眠。做好心理行为自我调试，对于改善老年人的早醒失眠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的心理调试方法如下。

多一份从容，少一份逞强。老年人最怕跟自己以及年轻人较真儿。老年人在心态上总觉得自己还没有老，是难能可贵的。但老年人在做事的时候，应当按照自己的身体状况量体裁衣，有多大力量使多大力，方是自知之明。多一份情趣，少一份枯燥。赋闲在家的时候，多做一些文体娱乐活动，让丰富的情趣来充实老年的生活。多参加一些老年健身运动，平时在家里可以养花、练琴棋书画，这些都是很高雅的情趣，既可以解除老年人生活当中的枯燥寂寞，同时也可以焕发热情，舒缓压力。

老年人一天内饮水的最佳时间都在什么时候呢？第一，睡前。据专家研究，老年人晚间睡前不饮水，可导致血浆浓缩、血液粘稠度升高和血小板凝聚能力亢进，从而可促进体内血栓形成。对于老年人或患心脑血管缺血性疾病的人，晚间睡前饮杯水可以预防致死性梗塞。第二，半夜。

老年人由于肾脏收缩功能减退，夜间尿多，这就导致体内缺水，易使血流粘稠，易引发心脑血管病变，易形成缺血性脑中风。夜间缺水就更加大了这种危险，因而半夜饮水很重要。第三个时间就是起床后，起床后饮杯水可以使血液正常循环，有预防高血压、脑血栓、心肌梗塞等疾患发生的作用。饮水后跑跑步更有益处，水分可以使胃肠道保持清洁，还有助于肝脏的解毒以及肾内分泌功能的改善，提高免疫功能，预防感冒、咽喉炎、关节炎和某些皮肤病。因此，老年人在对的时间喝水很重要，正确喝水才能拥有健康的体魄。

国演义》里讲到，诸葛亮北伐到了关键时刻，曾经用七星阵为自己续命，但是啊，因为魏延的惊扰而失败。后来刘伯温也曾经想用这个办法为自己增寿，他就成功了。那么这个七星阵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三国时山东有个著名的方术之士，名叫管路，他自幼就喜欢观察天象，长大之后呢又学习易经。

所以通晓天文地理，能听懂飞禽走兽的语言，而且能预知未来。有一天，管路回家乡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名叫严超的少年。只见这个少年生得粉面桃腮，乖巧可爱，他心里很是喜爱。但是他却从这个孩子的面相上看出来，这个孩子会早夭。管路给这位父亲出主意说，你去准备一壶好酒，一斤鹿肉，到了某日去城南的麦地边上，你看到一棵大桑树，就在树下等着，到时候你会看到两位老人在这棵树下下棋，那么你只管好酒好肉招待他们，什么都不必说，也不用问，只要他们喝了你的酒，吃了肉，你儿子的命运啊就能改变。严超的父亲依计而行，果然在大桑树下看到了两位虚染飘飘的老人，他们对坐下棋，下到高兴时他就奉上酒肉，二人也不推辞，大大方方的吃肉喝酒。这位父亲并不说话，只在一旁垂手而立。酒过三巡，棋局战罢，两位老者抬起头来惊问道，哎，你是谁？你怎么会在此处呢？他只好说，我有个儿子，据说只有19年的阳寿，恳请二位出手相助。于是二人当着严父的面打开命书一看，这个严超啊果真只有19年的阳寿，于是大笔一挥，直接把19改成了90，那可是绝对的高寿了。管路回来听说此事，拍手称快刀，那可太好了。您知道吗，坐在北边的这位啊是北斗，南边的呢是南斗，这两位啊一位管生一位管死，我们凡人的这一生啊就是从南斗的手里到了北斗的手里，你求动了这两位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以后啊，北斗续命的故事也就流传了下来。天空中有那么多星星，为什么偏偏是北斗七星能主宰人的生命呢？要理解这个观念，我们还是得回到古人头顶的星空。我们看，北斗之所以被称为斗，是因为这七颗星星连起来很像一个取液体的斗。《诗经·小雅》中说道，为南有齐，不可以跛阳，为北有斗，不可以溢九江。这就是把北斗七星啊想成了一个大勺子。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在观察世界、制定历法的时候，把头顶的星空分成了28星宿，而北斗七星在中间，根据它的斗柄所出现的时间和所指向的方向，人们就能分辨季节和时间。所以啊，北斗由此也就成了天地秩序的制定者，成为了生命的航标。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来说，年就是岁，岁就是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时间的自然流逝被标示在头顶的星空之上，也被记录在植物的荣枯更替之间，这是自然的规律，也是生命的节律。所以标示时间的北斗七星就这样成了时间的主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点火！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

0: 藏心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范玮琪在20年前他也发行了一张非常火的专辑，叫做《我们的纪念日》。那时候的他30岁，刚刚出道6年，在1:1那首歌之后爆火，也是站稳了温暖治愈系的位置啊。同时呢，他也开始主持综艺，事业全面上升。他自己说30岁想做一张陪大家走过人生每个阶段的专辑，所以我们的纪念日诞生了。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歌由姚若龙和陈小霞这对黄金组合量身打造，专门是写给女生之间那种不用多说却一直都在的友情。范玮琪当时也正处在和闺蜜情感最好的阶段，所以这首歌完全就是真情流露演唱。毕竟男朋友可能会换，但是闺蜜会一直陪你每一个四季。

接着来听到专辑的同名主打《我们的纪念日》。我们说这个时候的她出道已经六年了，所以不再是青涩的小女孩，而是更加从容、更加懂得珍惜的大女主。当时她一边发专辑一边主持，忙到也是几乎没有休息日，所以她说越忙就越想做一些有纪念性的歌，所以这首歌就诞生了。在录制的时候她情绪也是特别的饱满，因为她想到了自己从出道到现在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每一段青春都值得被好好纪念。 Yeah.

当中其实还有一首小情歌《黑白配》，这首歌就没有唱轰轰烈烈的爱，而是唱到细水长流，日常温暖。这是他自己作词作曲，晒太阳，坏脾气，下雨天发呆，所以在录音时候他好像笑得非常开心，因为唱的都是真实发生的日常。

0: 然提到了毕业季，接下来这首来自毛不易《入海》一定要送给你听。这是2020年哔哩哔哩的毕业歌会当中的主题曲，也是当时那一年所有毕业生最深刻的一次记忆了。入海其实是跃入每个人人生的大海，也是跃入这个社会的人海，所以各自都会有各自的风雨，也会有各自的灿烂。没有很鸡汤的文字，只有很真诚的共情。而对毛不易来说，他自己就是从小城市，从普通家庭走出来，甚至自己最开始跟音乐做的工作也毫无关系，但是现在凭借自己的热爱还有努力，一点一点完成当时的梦想。你看，也许此刻的你没有光芒万丈，但是未来的你一定会非常的珍贵。
1: 海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笑和泪都留下，留在这一年的夏。

朴树那些花儿。朴树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才20多岁啊，敏感文艺有点孤独，像极了青春电影当中那种热闹又孤单的人设。他当时就是不爱说话，也不爱宣传，更加的不爱笑，所以他就会把所有的情绪都写在歌里面。那些花儿唱，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你看这两句话轻轻的像一个羽毛，但是却戳中了所有毕业季人心里最软的地方，就是曾经和你肩并肩一起走的人，最终会像花瓣一样慢慢的散落在人生这条路上的各个角落。那片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九边要塞榆林古城。榆林古城又称驼城，是著名的沙漠古城，素有塞上明珠之称。1986年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榆林的建造

0: 有其特殊的地理和历史原因。榆林地处黄土高原和内蒙古草原的交界处，也是我国农耕区和游牧区的结合部，因此成为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第一站，同时也是万里长城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军事重镇。榆林古城地势险要，依山傍水，东有驼峰，南临榆水，西靠榆溪，北连红石峡。明代被列为九边重镇之一的延绥镇驻地。
1: 榆林历史上曾因风沙而多次迁徙，近几十年当地大力开展治沙固沙，使得沙退人尽，建立了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城市。而榆林古城就位于市区的核心地段，它东依驼山，南平榆阳河。明朝时这里曾是延绥镇所在地。我们来到古城的老街，在这条不到2.5公里长的街上分布着6座跨街骑楼，这在中国现存的古城中是绝无仅有的。我们首先来到了最南端的一座骑楼文昌阁。文昌阁建于1754年，是由当时的榆林举人叶兰修建，里面供奉着文昌和魁星，祈求榆林文化繁荣，人才辈出。历史上文昌阁曾多次被毁并多次重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楼是2005年复建的，基本上保持了原貌。明朝时随着榆林城规模的不断扩张，为了节省空间，人们便把钟鼓楼、庙宇等公共场所以骑楼的形式建在主街上，由此形成了6楼骑街的特殊景观。
0: 据榆林府志记载，当时的榆林城城座不过百举，为了抵御北方蒙古军队的大规模入侵，明朝开始兴建榆林城。历史上的榆林城经历过3次大规模的扩建，第一次是在明成化22年，古城开始向北部发展，一直延至今上帝庙一带，如今称为北城。第二次弘治年间，当时的巡抚将南部的城墙扩展至凯歌楼，俗称中城。第三次正德年间，当时的掌管者将古城推至洋河畔，兴建关外城，被称为南城。此后的几百年里，榆林又经过多次扩建和修缮，规模愈加完善，城墙愈加坚固。现在看到的榆林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有着军事重镇的规整和高大，每一环节都体现着军事保护的作用。古老而独特的榆林孕育着不一样的西部风貌。在榆林现存的明清建筑中，北台南塔、钟鼓城、6楼骑街天下名钟的北台是榆林古城的重要标志。北台指榆林城北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台的镇北台。镇北台是明代长城遗址中现存规模最大、最为雄伟的建筑物，有着我国长城三大奇观之一的美誉。方形的镇北台有30多米高，共分为4层，全部都是用青石砖堆砌而成。在台外还有一个2米多高、由砖石砌就而成的高塔，这实际上是专用的瞭望塔。镇北台的第一层是当时驻守的将军和士兵居住的房屋，如今只留下厚重的基座。台下还有一个方形的小城，被称为贡城，是双方官员交涉的场所。南塔即为凌霄塔，原是建于明朝中期的榆阳寺中的佛塔，后来寺庙被毁坏，只剩下孤零零的凌霄塔得以保存。

高43米，共有13层，是一座八角的楼阁型建筑。佛塔立于周长近40米的基座上，全部由砖石堆砌而成，有着精美的砖雕刻画。楼阁飞檐斗拱，每层八角都挂有风铃，当清风吹起时，清脆响声如同奏乐。巍峨的佛塔精美绝伦，站在顶上可以俯瞰整个榆林古城。榆林古城中的6楼也颇有名望，这些建筑物从南门沿中轴线延伸至北门，分别为四方台、万佛楼、新明楼、钟楼、凯歌楼和鼓楼。这些鼓楼阁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底部中空，下面可以通过车辆和行人，故有6楼齐街的美名。陕北的传统建筑多是窑洞为原型，只有榆林拥有数量众多的四合院。自明代中叶以来，榆林是九边重镇和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文官武将、边商富贾云集于此，建造规整、富有内涵的四合院就成为这些人的居住之所。现在保存较好的四合院主要是明清两代贺氏、吕氏、崔氏3位总兵的宅地。千百年来，不少来到榆林古城的文人墨客都会留下诗赋，来抒发对这座边关古城的感慨之情。现在捧着那些诗赋读来，金戈铁马的场面仿佛又一次在眼前重现。榆林，这个终年与黄沙战争相伴的边塞，书写了一部鲜血斑斓的边塞史，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充满悲壮和艰苦的一段。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是写给亡妻的一首词，这首词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以悼亡为题材的词作，地位很特别。接下来有请青岛大学青年卓越人才、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徐婉琪为大家解读这首词作。
2: 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呢，这一首词就是写给他的结发妻子王弗的。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妻子已经去世十年了，所以呢，词中说是十年生死两茫茫。那在苏轼之前呢，同样是写男女之情，柳永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秦观呢是写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晏几道呢有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这样的句子也都写得深婉真挚。但是相比之下呢，苏轼这一首词它不仅以赋法白描直抒胸臆，而且以梦境入词，想象与现实的对比之间形成了时间与空间的这种双重的大跨度的对比。像十年生死泪千行，千里孤坟，明月夜，短松冈，这样的大字眼大视角的描摹，也就使得原本凄清哀婉的这种思念之情呢变得沉郁苍凉，词境上也就得以开拓了。而且呢，这个时候苏轼政治失意，辗转来到亡妻的这个坟前，写到尘满面碧如霜，写到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这都是作者情动于衷的切身感受。十年之中，苏轼遭遇了丧父、诬陷、外迁，所以呢，自请外任，劳顿辗转，风尘满面，两鬓如霜。而这个时候呢，知心人已经长眠于地下，孤坟千里，满腹凄凉是无人可说的。那这种情感的分量和之前小词中的那些清奇的儿女私情是完全不同的。这首词呢，也是词史上第一首以悼亡为题材的词作，所以说呢，地位是很特别的。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2: 我说老伴儿啊，现在生活富裕了，你还总唱这首歌？
3: 哎，所谓勤以致富，俭以养德，勤俭节约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4: 爸妈，中午聚餐打包回来的，我先搁冰箱了。
5: 勤俭是咱们的，
2: 你看，连咱小孙子都会唱了。
6: 养成节俭习惯，传承中华美德。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Yeah, we hit you like big bands. 终于有想起 how we got.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苏烈、秦用师兄弟相逢啊，可他们都没想到啊，这一次相逢居然是在西流山，又居然是敌我两方，而且呢，一个是官，一个是贼呀。苏定方还打不过秦用，这是苏定方没办法，只能啊装惨说谎。哎呦，一把鼻涕两行眼泪，这个惨呐、啊！兄弟啊，人不逢时啊，人不能跟命斗啊。哥哥，我不跟兄弟你一样啊。你看兄弟你现在呀、啊，哎呀，混好了呀，这不运走得太好了。我也不知道兄弟，你怎么能够到幽州军里去呀、啊，而且成为了一员大将啊？可哥哥我呢？实不相瞒，我也到过幽州，也投奔过燕王老千岁，可人家不收留我呀，不但不收留我呀，差一点没把我给杀了我。没办法，这些年呢，浪迹江湖啊，这边吃一口，那边点吧一嘴，一直啊混到如今，半个功名也没有啊。你刚才说的对呀，枉费老师教授我一身能为呀，你师兄我对命运也是不服啊，谁不想着建功立业呢？尤其现在天下大乱呐、啊。后来你师兄我呀当了一小吏，结果呢又被官府诬告，说我勾结土匪，勾结山贼，要捉拿于我。你师兄我没办法，为了逃命吧，带着家小又逃出来了，往哪去呀？后来呢，就路过西流山，被西流山贼人给截住了。你师兄我凭胯下马、掌中枪大战这伙山贼，人家人多呀，你师兄我人少，但即便如此，我也是临危不惧呀。在这一斗啊，哎，西流山上那位漫天王王旭拔看上你师兄我了，觉得我是个英雄啊，于是人家下马，当时就跪倒在我面前，要我入伙呀。 开始说实在话，我不愿意入。但是呢，王旭拔一番话也把我打动了。他说呢，现在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啊。您看您居无定所，到处流浪，一身本领，这不就浪费了吗？何不在此乱世建功立业，你我一起，弄不巧啊，就能做出一番功业呀。你师兄我当时啊心动了。贤弟呀，别怨你师兄，没办法呀，吃苦吃太多了呀，太想成功了。我当时啊觉得也是条路，于是就答应王旭拔邀请上山入伙了。王旭拔带你师兄我真不错，咱有啥说啥，这个人不错呀，看你师兄我有能耐，就把满山的喽啰兵都交给你师兄我了，让你师兄掌管整座山的军事，作为他们这里的大帅呀，人家对咱有知遇之恩，咱能不答报吗？咱也不是没有投奔过朝廷啊，投奔过呀，去过幽州，幽州差点杀了我，当过小吏，我又差一点被那些贪官污吏给诬陷呢，我对这大隋也恨呢，所以呢，我就在这西流山入了伙了，帮着西流山打出一个局面呢。可没想到幽州出兵了，第一波燕山公罗成，说实在话，中了你师兄我的埋伏，被我给打败了呀。

起来罗成啊还是毛嫩的，不如你师兄我呀。我可万万没想到幽州第二波统兵带队的居然是师弟你呀。看来师弟呀你得到师父真传了，楚镇西流山你师兄我看到眼里乐在心上啊。我不愿意与师弟为敌，不过呢现在是两国仇敌呀，不能不为之啊，在战场之上也不能相认，以至于啊你我师弟在这个场面上见面了，这就是以往实情啊。师弟啊，这就是你苦命的师兄啊，现在你师兄我已然是斗败之将啊，你是战胜的将领，败军之将焉敢言勇啊，我更不敢再与师弟您伸手，我当哥哥的不能这么干的。既然如此，哥哥在这里了，愿杀，抬起你降魔杵给哥哥一下子，死在师弟楚下哥哥也高兴啊，哥哥一点不怨恨你，愿绑你就把哥哥我绑起来献给燕王罗毅，他爱杀就杀爱剐就剐，哥哥绝对不怨贤弟，贤弟拿哥哥去换取功名，哥哥觉得活得也值啊。只盼贤弟呀、啊、如果真的抓住那个漫天王王旭吧，能够给他开脱开脱罪责呀，能够放漫天王一条生路就放他一条生路吧，他也不容易呀、啊、对哥哥有知遇之恩，也算哥哥在九泉之下也感激兄弟了、人不能跟命斗啊，没这个命，想要这个命那肯定最终啊大祸临头了，兄弟动手吧，死在兄弟手里 我一点不委屈，兄弟你就动手吧。这一看这苏定方啊泪流满面，说的呀字字血句句泪呀，弄得秦用心里头也不好受。秦用一琢磨，是这我跟苏定方这我们命运差不多少，当年呢他说他没父母，其实当年我也没父母，我不知道我有父母，我师父没告诉过我，我以为我也是孤儿，孤苦伶仃的就在寺庙当中跟我师父学艺呀、啊。那个时候啊就咬紧牙关想学一身能耐，也没想起他。后来师父要圆寂了，圆寂前告诉我是有爹娘的，师父作画之后我下山来找到我的母亲，家徒四壁呀、啊、我爹早死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我亲爹秦雄呢，我只知道我亲爹是秦琼，那两年我怎么活呀，跟我娘是相依为命啊，上山砍柴日子苦透了呀，要不是后来这突厥兵南犯犯我边境夺取瓦口关，我义父秦琼在此大战突厥大都督红海，结果被红海呀、啊把马打伤了，马惊了，我在半道上拦惊马救了我义父，这才在战场之上楚镇红海夺取瓦口关，一来我作战有功，二来我义父是秦琼，我表叔就是燕山公罗成，我姑爷爷那就是燕王罗毅呀、啊，有这层关系我才成为了幽州先锋官，镇守这瓦口关呢，一下子有一个砍柴的小孩，穷苦的孩子变成国家大将军了，拿着国家俸禄在幽州一带也是说一不二啊。有好多次做梦啊我都乐醒了，怎么呢，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呀、啊，怎么着就成一个穷小子一跃而成一个大将军了，这真是造化呀，真是命运弄人呐、啊！哎呀，这个造化小儿是谁呀？他在哪里操纵着人间的苦辣酸甜呢？我就很感慨，今天听师兄这么一说呀，同样是一样的人呢，我到这个地步，你看我师兄沦落成贼了，
真的全不怪他吗？也不能怪他呀，也怪这个世道啊，也怪这个造化呀，也怪这个命运呢。他何尝不想出人头地，不想走正路呢？哎，没想到一失足成千古恨呐！想到这里，这秦用怎能忍心杀这苏烈呀？秦用说：“哥哥呀，你不必痛哭，小弟呀，理解你的苦衷，小弟不怪你。哥哥，这样，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呢，现在西流山已然要告破了，我作为师弟，焉能伤害哥哥呀？我不但不伤害哥哥，我还要带着哥哥到幽州去，一会儿啊，见我们的燕山公，也就是我表叔罗成。我在我表叔面前保举师兄，以师兄您的能为，在幽州一定能够建功立业。我姑爷也看到您，一定非常高兴啊。他老人家一句话，您罪过全免，弄不巧啊，还能够在幽州为官。师兄，你看这样可好？你跟着我一起回去。这苏定方心说话呀，要早知如此啊，我就先找秦用去了，让秦用在罗成面前给我美言几句多好啊，我又何必在这西流山前卖弄啊？但是现在我是不能去了，秦用你有所不知啊，我现在恨透了老罗家的人了，他们瞧不起人呢，不把我苏烈当人看呢，我用热脸已然贴了人家冷屁股了，我不能再贴一遍了，再过去人家再拒绝，我就得去死，我也是男子汉大丈夫啊，非得去幽州啊，你等着吧，迟早有一天。我就得把这幽州给拿下来，以报我被羞辱之仇。所以想到这里，苏烈苦笑一声：“贤弟呀，你的好意，哥哥我心领了。但哥哥我是战败之将啊，又是被幽州兵打败的。本身呢，哥哥我就对不起旧主漫天王王须罢了。我如果再投降幽州，哎，传扬出去，你哥哥我怎么为人呢？贤弟呀，需要知道为人，人在天地间，信义为本呢。无信无义之人，那是个小人呢。所以啊，无论如何，我就是死，我也不能在现在投靠幽州啊。贤弟呀，您看这样行吗？要么您把我俘虏了，您把我杀了都行，要么呀，您就当没看见我，高抬贵手，把哥哥我饶了，我继续浪迹天涯。我总觉得呀，凭着我这身能耐，也不至于饿死啊。贤弟呀，你看怎么样？要么抓我，要么杀我，要么就把哥哥我放了吧。我就这么一个苦命啊，我也认了，我也认了。说着又往下挤泪。那秦用一看，哥哥，你这是何苦啊？跟我回去的好，不，贤弟，这话别提了。哥哥起码现在是不能跟你回去呀。希望贤弟理解哥哥苦衷，不要勉强哥哥呀。无论秦用怎么说，这苏烈也是执意不降幽州啊。最后秦用一看，没办法。人不可勉强啊，强扭瓜不甜，好吧。既然如此，师兄啊，小弟我就不勉强师兄了。但是希望师兄你呀，未来不要再走这做贼做响马的道路了。希望师兄您呐，一路顺风，好自为之。多谢贤弟，多谢师弟呀，师弟对我天高地厚之恩。你师兄我没齿难忘啊，师弟呀，您就看吧，您往后走，您就知道你师兄我是个什么人了，我知恩定报啊，以后贤弟您有什么难处，告诉哥哥我，只要我能做到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呀，
我给师弟你磕一个，我太感激你了。”说着了于大伟又想跪下，师兄不可如此，不可如此，快快起来，快快起来。这秦用啊，又把苏定方。

都是小事啊，金银身外之物，你师兄我这一身本领到哪里都饿不着啊。既然如此，贤弟咱就此告别了。就此告别，师兄多多保重，祝贤弟您飞黄腾达吧。说着话，苏定方一伸手把地上自己的烂银枪拾起来了，转身想要上这匹西方小白龙。这小白龙马一看呢，这白龙马不干了，竟往后躲。他这么一嘶鸣，秦用一看，师兄，这匹马可是我那表叔罗成的西方小白龙吗？他一说这话，蹭一下子苏定方脸又红了。师弟呀，正是此马呀。师兄啊，既然如此，小弟有个不情之请啊，还望师兄把我表叔的马归还给我表叔啊。这苏定方真爱这匹马呀，有了这匹西方小白龙，自己那匹银龙马相形见绌啊，自己呢就没有理过，就没骑过。这两天这白龙马都骑惯了，现在人家要把这匹宝马良驹给要回去，真心疼啊，真心不甘呐、但是也没办法呀。贤弟呀，我的马匹落在西流山上了，师兄我现在没有脚力，当大将者没有马匹如蛇双足啊。贤弟呀，你看能不能让哥哥先借两天，等哥哥我未来有落脚点之后，我再派人呐把这匹马送还贤弟，你一看可否？不，秦用一摆手，师兄啊，这可不行啊，如果我没看到师兄你骑这匹马走了，这没办法，如果我看到了这匹马呀，我不能不要。为什么？因为这匹马是我表叔的，我见了哪能不给我表叔给要回来呀。哥哥，你刚才说了你现在没有脚力，这个好办呢，小弟无以为赠。一伸手就见秦用把自己那匹赤炭火龙驹给拽来了，一拽丝缰拽到苏定方近前。师兄啊，小弟这匹赤炭火龙驹乃是燕王亲手所赠啊，论脚力一点也不次这西方小白龙啊，刚才追赶师兄，师兄能够感觉出来呀、今天你我弟兄再次相逢，小弟无以为赠。师兄啊，你就乘坐小弟这匹赤炭火龙驹走吧，小弟呀、把这匹西方小白龙给您要回来，还给我表叔，您看如何呀？哎呦，这苏定方心说，行啊，秦用这小子够可以的呀，够大方的呀，把自己的脚力给我了，行吧。苏定方心说话，我现在是没脚力呀，如果真的赌气不行，未来会多有不便呢。一看这匹赤炭火龙驹果然英俊，而且呢上面鞍颤脚环鲜明啊，得胜钩鸟翅环，金鞍玉佩，着实华丽呀，也不错。苏定方心说，我先走再说吧。哎呀，贤弟赠马之恩，哥哥怎样答报啊？哥哥就别说那么多了，此地你刚才说了不是久言之所呀，一会儿啊人追上来反为不美，哥哥呀你就骑着小弟这匹马快走吧，望哥哥一路沿途珍重啊。多谢师弟，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还是那句话，等着哥哥，回头哥哥一定来还马匹。贤弟呀、一会儿啊你们真的剿灭了西流山，你留意找一找哥哥那匹银龙马还在山寨之上啊，回头啊你就把那匹银龙马找到自己用吧，虽然那匹银龙马没你这匹赤炭火龙驹那么神俊，但是也是一匹良马呀。

比一般马强得多呀。贤弟呀，委屈您，您先骑着，等到哥哥我有立足之地之后，我必然呢回来找贤弟，用火龙驹换银龙马，你我兄弟到那个时候再次相逢。好，我等着哥哥，后会有期，后会有期。这苏定方一咬牙，班安任邓飞身上马，把大枪往马上一挂，转身又对秦用拱拱手，然后马后丘打了一巴掌，驾！这匹马驮着苏定方，一眨巴眼功夫走出密林没了。秦用一直在这里目送着苏定方，心中还默默祷告啊，苍天保佑啊，保佑我这师兄啊，未来道路能够一帆风顺，让他可以啊施展自己的抱负。要么善良人都是这样啊，老为他人着想，把谁都想成好人呢、啊、为好人祝福。秦用就这么一个人呢、啊、送走苏定方，回过身来牵住西方小白龙班安任邓上了马，把自己降魔杵架到判官头上，拨回马来往回走吧。这苏定方一走啊，哎，苏定方还真就说得不错，未来苏定方还真就还马来了，火龙驹换银龙马，暗度陈仓洗瓦口，好悬没把秦用给弄死，幽州涿郡也因此陷入苏定方之手。这苏定方也可以说呀，再现了农夫与蛇的故事了。那这是后文书的事了，您慢慢往下听，咱迟早有一天呢能讲到。现在苏定方走了，秦用拨转马来往西流山上走，半道之上碰到自己亲卫队，于是带着亲卫队回到西流山，把西方小白龙交给罗成，罗成这么一问苏定方呢瞒不住了，于是秦用啊就把苏定方跟自己的关系给罗成说了一遍呢。那是我的师兄啊，我不忍对他下手，看他怪可怜的，我劝他投奔咱们幽州，他呢说对不起漫天王，不好意思来，所以他要走，于是我就把他送走了。哎呀，罗成一听一跺脚一指秦用，秦用啊，你好糊涂，纵虎归山你该当何罪。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1: 就在燕十三思想最乱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人，他站在暮色夕阳之中，绿水湖畔。他问谢掌柜，这个人是谁？他就是谢庄主，谢王孙。谢王孙并不是那种叱咤江湖、威震武林的名侠，他名闻天下只因为他就是神剑山庄的庄主。燕十三知道这一点，却还是想不到这位名闻天下的谢庄主竟是这么随和、

0: 这么平易近人。看起来他虽然不太老，可是他的生命已经到了黄昏，就正如这残秋的黄昏般平易和宁静。这世上已不再有什么事儿能令他动心了。他的手也是干燥而温暖的，现在他握起了燕十三的手，微微地笑着。你用不着自我介绍了，我知道你。
1: 可是前辈你
0: 啊，千万不要称我为前辈，到了这里你就是我的客人呐。燕十三没有再争辩，也没有再客气，被这双手握着，他心里忽然也有了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1: 可是他另一只手还是在紧紧地握着自己的剑。
0: 啊，我的家呢就在前面不远啊，我们可以慢慢地走过去啊。能够在这么好的天气里和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散步聊聊天啊，实在是件很愉快的事啊。夕阳虽已消失，山坡上的枫叶却还是那么艳丽的，晚风中充满干燥木叶的清香和一种从远山传来的芬芳。夹道的枫林中有一条小小的石径，燕十三心里忽然有了一种他已多年未曾有过的恬适和安静。他忽然想起了一首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此时此刻这种意境岂非就正是诗的意境？走在他身边的这个人岂非也正是诗中的人，画中的人？谢王孙走得很慢，对他来说生命虽然已很短促，可是他并不焦躁也不焦急。远远地望过去，神剑山庄那宏伟古老的建筑已隐约可见。啊，这还是我先祖们在200年前建立的，至今呢，还没有一点改变呢。谢王孙的声音中带着一些感触。可是啊，这里的人都已改变了，改变了很多呀。燕十三静静地听着，他听得出这老人心里的感触，只不过一点点感触而已，并不感伤，因为他已看破了一切，人本来就是要变的，又何必要感伤呢？建立这山庄的人，也就是这里的第一代祖先，燕十三，你大概也知道他吧？燕十三当然知道，200年前天下的名侠聚于华山谈武论剑，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能够在那时候受到天下名侠的尊敬，这个人又是个多么伟大的人呢？自从他老人家先去之后，这里已经经历了许多代了，虽然呢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老人家的，可是谢家每一代的祖先都曾经历过一

0: 段光辉的历史，做过一些惊天动地的事啊。只有我呀，我只不过是个很平凡的，本不配做谢家的子孙的人呐、啊。就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平凡无能，所以呀、啊，我反而能恋爱一种平凡安静的生活。燕十三只有听着这老人说的话，他实在没有办法接下去。我呢，有两个女儿，三个儿子。大女儿嫁的是一个很有为的年轻人，只可惜呀，太骄傲了一点，所以他们都死得很早。燕十三听说过这件事，谢家的大小姐嫁的是当时江湖中最彪悍的勇敢少年剑客，可他们的确死得很早，就死在他们的洞房花烛夜的那一天晚上，被人暗算在他们的洞房里。谢王孙接着说道，我的二女儿呢，也死得很早，是因为忧郁而死的，因为她心里爱上了一个人，是我的书童，他呀，不敢说出来，我们啊也不知道，所以呀、啊，就将他许配给另一家人，婚期还未到，他就默默地死了。哎，其实啊，他若是把心事说出来，我们绝不会反对的。我那书童也是个好孩子。这是谢王孙第一次叹息，也只不过是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而已，并没有太多的悲伤。人们又何必要为已经过去的事儿悲伤呢？谢王孙接着又说，我的大儿子是个白痴，幼年就夭折了，次子呢，是为了要去替姐姐姐夫报仇，战死在阴山的。暗算谢家大小姐的阴山群鬼，在那一战也没有一个活着的。就听谢王孙说，这是我们家门的不幸啊，哈，我并没有埋怨过任何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命运，是幸福还是不幸，都怨不上别人。所以呀、啊，这些年来，我也渐渐看开了。一个人在经过这么多悲惨和不幸之后，还能保持心情的平静，就凭这一点，他就已经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严十三很佩服，真的很佩服。现在我想得很开，真的很开呀、啊。造成这些不幸的，也许只因为我们谢家祖先杀戮太重了、啊。谢王孙能想到这一点，更令人佩服。但是他为什么要将这些事告诉别人呢？这本是他自己家族的隐私，本不必让别人知道的。他告诉我这些事儿，是不是因为他已将我当作个死人了？只有死人才永远不会泄露任何秘密的。燕十三已想到了这一点，可是他并不在乎，因为他也想开了。别人对他的看法，他已完全不放在心上。燕十三，你当然知道，我有个小儿子叫谢小峰。
1: 我知道。

0: 他呀，的确是个很聪明的孩子，谢家的灵气啊，好像已经完全聚于他一身了。
1: 嗯，我知道，他少年时就曾击败了当时的名剑客华少坤。
0: 华少坤的剑法并没有传说中那么高，而且也太骄傲，根本没有将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看在眼里。一个人啊，要学剑，就应该诚心健康，绝不能太骄傲，骄傲最易造成疏忽，任何一点疏忽呢，都足以致命啊。
1: 这的确是金玉良言，严十三当然在听着。
0: 谢王孙又笑了笑，可是啊，我那孩子并没有这种毛病。他虽然少年时就已成名，可是他从来没有轻视过任何人呐。燕十三忍不住又叹了口气，
1: 哎，可惜呀，这也是他的不幸啊。
0: 哦，为什么？
1: 就因为他从不轻视任何人，所以他对敌毕尽全力。
0: 他没有再说下去。一个人对敌时若是毕尽全力，那剑下就一定会伤人的。他早就知道三少爷的剑下从来没有一个活口。谢王孙又在叹息，
1: 哎呀，他平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杀戮太重啊。可是这并不是他的错呀。
0: 是啊，不是他的错。
1: 那也许他并不想杀人，他杀人是因为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你不杀我，我杀你。一个人到了江湖，有时候做很多事都是不由自主的，这杀人也一样。
0: 谢王孙看着燕十三看了很久。想不到你既然很了解他啊。
1: 因为我也杀人呐。
0: 那么你是不是也想杀了他呢？
1: 是。
0: 你很诚实啊。
1: 杀人的人一定要诚实，不诚实的人通常都要死于别人的剑下。学剑的人就得诚心实意，这道理本是一样的。
0: 谢王孙看着燕十三，眼睛里忽然露出一种很奇怪的表情。
1: 好，你跟我来。谢谢你。
0: 谢谢你，这本是很平常的一句话，此时此刻燕十三居然会说出这句话来，就变得很奇怪了。他为什么要谢呢？是因为这老人对他的了解，还是因为这老人肯带他去送死？他本来就是来送死的。
1: 三少爷的剑。
0: 夜色初临，神剑山庄已是灯火明亮起来了。他们两人走进大厅旁的一间屋子，大厅里灯火辉煌，这间屋子里灯光都是昏黄暗淡的。屋子里每样东西都蒙着一块黑布，显得更阴森冷寂。谢王孙为什么不在大厅中接待宾客？为什么把他带到这里来呢？燕十三

0: 也不必问。谢王孙已掀开一块黑布，露出一块金匾，五个金光灿烂的字：天下第一剑。这是自古以来江湖中从来没有人得到过的荣誉啊。我们谢家子孙一直都对他很珍惜，也很惭愧呀。什么？惭愧？是啊，因为自从他老人家先去之后，谢家子孙就没有一个人能配得上这五个字啊。可是现在江湖中已公认有一个人能配得上这五个字了。只有一个人能配得上这五个字，他就是谢家三少爷谢晓峰。是啊，所以他老人家当年在华山用的那把剑现在也传给了他呀。那把剑已多年没有动用过，至今才传给了他呀。这一点燕十三了解，除了谢家三少爷之外，有谁配用那把剑呢？哎，燕十三，你想不想看看这把剑呢？
1: 我想，很想。
0: 又一块黑布掀了起来，露出了一个木架，木架上有把剑，剑鞘是乌黑的，虽然已经陈旧，却仍保存得很完整。杏黄色的剑穗色彩已经消退了，形式古雅的剑轭却还在发着光。谢王孙静静地站在这把剑前，就好像面对着自己心里最尊敬的神邸。严十三的心情也一样，他的心情甚至比谢王孙更虔诚，因为他知道世上只有这把剑才可以杀了他。谢王孙忽然说道：这并不是名师铸成的利器，也不是古剑。
1: 但这把剑是天下无双的名剑。
0: 是的，的确是的。
1: 只不过我真正要看的并不是这把剑。
0: 我知道，
1: 我要看的是这把剑的主人，现在的主人。
0: 现在你已经面对着他了。燕十三面对着的是制剑的木架，木架后还有一件用黑布蒙着的东西，一件长长的方方的东西。燕十三心里忽然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寒意，从心头一直冷到了脚底。他已感觉到某种不祥的事，他想问，可是他不敢问，他甚至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他只希望这种感觉是错误的。可惜呀，他没有错，这块黑布掀起来，露出的是一口棺材，崭新的棺材上仿佛有八个字。燕十三只看见了三个字：谢晓峰。大厅里灯光虽然依旧同样辉煌，可是无论多么辉煌的灯光都已照不亮燕十三的心，因为他心里的光华已经消失了。剑的光华已经消失了，唯一能杀他的那把剑

0: 谢晓峰已死了17天了，那当然绝不是死在曹兵剑下的，没有人能击败他，绝没有任何人，唯一能击败他的就是命运。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命运，也许就因为他的生命太辉煌，所以才短促。他死的虽然突然，却很平静啊。谢王孙的眼中虽然已有了泪光，声音也还是很平静。我并不十分难受，因为他这一生已经活够了，他的生命已有了价值，已死而无憾了。他忽然转脸问燕十三，你呢，是默默地过一生，还是宁愿像他那样活3年呢？燕十三没有回答，也不必回答。你是愿意做流星，还是愿意做蜡烛呢？流星的光芒虽然短暂，可是那种无比的辉煌和美丽，又岂是千万根蜡烛所能比得上的？大厅里虽然灯火辉煌，燕十三却宁愿走入黑暗。远山间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燕十三忽然说，
1: 你刚才告诉我那些事，并不是因为你将我当成个死人。
0: 当然不会是的，三少爷已经死了，他燕十三怎么会死呢？
1: 你说你为什么告诉我那些事？
0: 因为我知道你是来送死的。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摩登女郎出示假存单，她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4: 说我来银行就是要看一看她是真是假，你们为什么要带我去公安局啊？
3: 真假难辨，这对鹿死鸳鸯究竟谁是伪造元凶？
4: 要是按照龙云飞的说法，他这张存单是货真价实存了20万，完全是真的。
3: 夜总会上演郎情妾意，拜金女难逃法网恢恢。
4: 我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案件是一起荒诞的案件，也可以说是一出爱情的闹剧。下面我就把这个案件讲给您。2010年5月的一天上午，银行啊刚刚开门，从外面进来一个漂亮的女子。这个女子啊就是我们案件的主人公魏萍。魏萍穿着白色的上衣，黑色的短裙，所有露在外面的脖子啊、脚腕啊和手腕啊都是金光闪闪的首饰。这个魏萍啊身姿优美的走到柜台前，拿出了一张存单递给了工作人员，说请你看一看是真是假。工作人员接过来一看，这是一张银行定活2遍的大额存单。

0: 单上面的存款金额人民币20万元，户名是魏平。工作人员核对了他的身份以后，在电脑上噼里啪啦一操作，发现在银行的记录里没有这笔存单的信息。工作人员又问他说，小姐，这笔钱是你自己存进去的吗？魏平说，不是我存的，是别人替我存的，你看一看，如果是假的话，你给我出个证明，我找他算账去。这个时候啊，银行的大堂经理和保安上前围住了魏平，对魏平说，小姐，请你到我们办公室来一趟。魏平啊，还以为这个银行要给他出证明，所以啊，就跟着银行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办公室。
1: 这个衣着光鲜的女子为什么一进银行的门就先问她的存单是真是假？这里面是否有什么隐情？接下来这个自信满满的女子能否如愿以偿？银行又是否能给她开一张假存单的证明呢？
0: 进了办公室以后，魏平就讲说，你们给我开证明吧。这个大堂经理告诉他说，小姐，我们不能给你开证明，这张存单是假的，我们已经报了警，我们听候公安机关的处理。魏平一听说假的，你就给我出个证明就完了，你还找公安局干什么？你要不想出算了。他说着拿出这个存单就想离开办公室，银行的大堂经理和保安就围住了他，不让他走。这魏平就奇怪地问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走？我又不是来骗你们钱，我就是问问是真是假吗？结果双方啊正在争执当中，警方接到了报警，来到了银行，听取了情况的介绍以后，就问魏平说，小姐，你是哪里得到的这张存单？这个魏平满不在乎地说，这是我男朋友送我的。民警告诉他说，根据现有的证据可以初步断定这张存单是伪造的，你涉嫌了伪造金融票证。魏平一听更不以为然了，说我来银行就是要看一看它是真是假，我又不偷又不抢，它是真的假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民警说，话不能这么讲，这张存单是你的名字，又是你本人拿到银行来进行验证，所以你有犯罪嫌疑，在事情没有查清之前，你要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请你跟我们到公安局去一趟。魏平啊，这个时候才在乎了，他知道这下子不是那么轻易的就可以出去的，于是他就跟民警到了公安局。公安局以后，魏平向民警讲述了自己拿到这张存单的经过。
1: 魏平是当地的一家夜总会的演员，由于他能歌善舞而且非常漂亮，所以很受客人的欢迎。一年前的一个夜晚，在来来往往的客人当中，一个男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0: 这个客人叫做龙云飞，个子很高，有1.85米，啊，长得也非常英俊。魏平讲，这个龙云飞是一家公司的经理，而且呢也没有谈女朋友，所以两个人慢慢就成了男女朋友，在外边租房子同居了。同居以后，他这个男友就不让他再到夜总会去上班做表演，给他了这张20万元的存单，说你可以随意花销，花完了以后再来找我。魏平呢，今天就拿着这张存单到银行来做验证，一验证结果这张存单是假的。你要按照魏平说的话，这张存单跟他没有关系，是那个叫龙云飞的人和伪造的银行存单有关系。民警听了以后就问魏平，怎么联系龙云飞？魏平说，我和龙云飞前一段时间已经分手了，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只有他的手机号码。民警拨打了龙云飞的手机号码，这个手机号码是关机。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联系不上龙云飞，而且魏平现在说的话又不能够得到证实，所以他仍然有犯罪的嫌疑。这样警方就为魏平办理了取保候审的手续。鉴于龙云飞的行为已经涉嫌伪造金融票证，所以警方对龙云飞也立案侦查。因为魏平讲的龙云飞的工作单位不清，具体住址不详，所以警方啊找这个龙云飞非常费劲，而且进行了多处的布控，终于有一天发现了龙云飞的下落。这个龙云飞是在哪儿发现的呢？是在魏平工作的夜总会发现的。民警接到了线报以后，赶到这家夜总会，将龙云飞带离了夜总会。
1: 一脸愕然的龙云飞怎么也不会想到民警会在夜总会里找到了他。

0: 充满疑惑的他看到民警放在他面前的那张银行存单的时候，他惊讶了。
1: 龙云飞一看说，不错呀，这个存单就是我给魏平的，这个魏平是一个感情骗子，这个存单怎么到了公安局啊？民警马上打断了龙云飞的话，说你不要转移话题，我们现在正在问你，你这张存单是怎么来的？龙云飞一脸无辜的样子说，我这张存单是我到银行存了钱，银行开给我的呀。民警发现这个龙云飞没有讲实话，因为这是一张假的伪造的银行存单，所以民警啊告诉他要如实陈述案件的事实经过。那么龙云飞信誓旦旦地讲说，这张存单真是我到银行开的，它绝对是真的，不可能是假的。于是他向民警讲了他开这张存单以及和魏平认识的经过。龙云飞作为单位的客户经理，经常会有一些应酬，所以他也经常带着客人到这家夜总会。在夜总会当中，他也看上了美丽漂亮的魏平，所以他经常让魏平来陪酒、陪唱歌、陪跳舞。这一来二去啊，龙云飞和魏平两个人就熟了。这个魏平告诉龙云飞说，他在自己的家乡是一个小学老师，自己的父母都得了重病，而且需要很多钱来治疗，因为教师的工资收入有限嘛，所以这个魏平就辞职下海做了演员。但是他说，我做演员是有原则的，我只和客人喝酒唱歌跳舞，从来不和客人出去开房。龙云飞一听啊，非常感动。为什么？这简直是现代的小凤仙啊，品德高尚，出于污泥而不染，所以他就更加倾慕这个魏平了。于是他就向魏平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意，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谈了恋爱以后，龙云飞在外面租了房子，两个人就同居了。两个人同居以后啊，龙云飞就不愿意让魏平再到夜总会工作了，因为他认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大染缸，在那儿工作时间长了，难免会沾染上一些不良的习气。但是魏平听了以后啊，为难地对龙云飞讲说，我父母得的是重病，他们将来都要换肾，那需要很多钱，你说我不工作了怎么办？这龙云飞一拍胸脯说，有我呢，我可以养活得起你。龙云飞为了表达自己对魏平的一片心意，他到银行啊就存了一张20万元的定活两变的存单，并且将这个存单交给了魏平，告诉魏平说，这钱你可以随意支取，如果你不够了再跟我讲。这样魏平啊就在家里做起了全职的女友。虽然做了全职的女友，她毕竟是年轻人呢，她在家待不住，所以龙云飞就发现这个魏平老是要出去和小姊妹们在一块逛街打牌，甚至有时出去一夜不回来，到了天亮才回到家里。时间长了以后啊，这个龙云飞啊就觉得这个魏平有点不对劲，因为他的表现呢不像是一个小学老师出身的人。而龙云飞呢，因为有客户，还经常去那个夜总会去应酬。到了夜总会以后啊，他陪酒唱歌啊，就找魏平的同事。这个魏平的同事啊，在陪酒唱歌的过程当中，龙云飞就和他们聊天。这一聊啊，就聊到了魏平。聊来聊去，这个龙云飞了解到，魏平根本不是什么小学老师，他初中毕业就到社会上去打拼了，而且进了夜总会做了演员，已经干了5-6年了。在夜总会里面，他有好多熟识的客户，经常表演完以后陪客人喝酒跳舞，甚至晚上结束以后还要陪客人出去吃夜宵。那么龙云飞一听，心里就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魏平为什么要说自己是小学老师？他为什么要编这样的理由骗我？
0: 从此龙云飞就多了一个心眼，平时在和魏平聊天的时候，他想方设法地套取了魏平老家的地址，然后神不知鬼不觉派自己的朋友去魏平的老家调查。这一调查，龙云飞惊呆了。
1: 一调查一问，魏平的父母身体健康，而且还正在工作当中，根本没有病。这样龙云飞就基本上断定这个魏平没有和自己讲实话。同时在看到魏平经常接发短信、接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当魏平精心收拾一番出门以后，这个龙云飞啊就在后面悄悄地跟踪。结果跟出门以后，发现有一辆车在外面等着魏平。一连几次龙云飞都发现是这辆

0: 接走了魏平。龙云飞在魏平回来的一天晚上就问魏平说，你什么时候回家看父母啊？魏平漫不经心地说，等我有时间了再说吧。一个在他的嘴里是得了重病的父母，但是就是说没时间回家看父母，龙云飞就知道他是一个十足的骗子。所以啊，龙云飞就讲了，你为什么要骗我，要让魏平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这个两个人一吵开架就没了头了，吵来吵去，龙云飞就把自己了解到的魏平的底细全部都讲了出来。魏平一听，你是个小人呐，你竟然在背后调查我。这个魏平不但认为自己没有错误，反而振振有词，倒觉得那个龙云飞是个小人做派。龙云飞觉得这个女人呢，实在是不简单呐。龙云飞告诉他说，你不要骗我，我要找的是能够坦诚相见共度一生的爱人，而不是一个骗子。你既然骗了我，咱们俩就没法再好下去了。魏平讲说，不好就不好，你还以为你多稀罕。龙云飞说，你要把我那20万块钱还给我。魏平说，你那20万元是送给了我，你哪有还有要回去的。龙云飞讲说，这20万元是你打着父母有病的旗号骗我的，所以你必须归还，如果你不还的话，我要到法院打官司告你。魏平出来混了这么多年，你这样的男人我见过多了，随你的便。结果第二天等龙云飞晚上下班回到家一看，已经人去屋空，魏平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带走了，所以他就开始查找魏平。结果找来找去没有找到魏平，倒被公安局找到了。要是按照龙云飞的说法，他这张存单是货真价实存了20万，完全是真的。但是那个魏平拿到银行的为什么是一张假的银行存单呢？公安局为了落实龙云飞说话的真实性，带着他来到了开这张存单的银行。银行根据龙云飞所谈的时间调取了他的资料，那么证明那一天确实龙云飞拿着魏平的身份证办理了一张魏平名下20万元定活两遍的存单。警方调取了银行的监控录像，在监控录像里发现是这个魏平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到银行将这20万元取出，而且拿走了。
1: 根据录像显示，龙云飞说的是真的，他当初确实存了20万元。但是为什么魏平在取走这20万元前后还要拿一张假存单到银行来验证真伪呢？这里到底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0: 于是啊，警方就决定对魏平进行再次询问。结果这个时候魏平的手机关机了，找不到了。到他工作的夜总会，夜总会也讲说，魏平在和龙云飞谈恋爱以后就再也没有来上过班，那么这个人消失了，怎么找他？这个时候警方想起来龙云飞说的，有一辆车曾经几次到小区来接魏平，警方就调取了这个车辆的登记信息。这个车辆啊，登记在一家公司名下。找到这个公司老板以后啊，公司老板听完以后一头雾水，说我不认识一个叫魏平的夜总会演员呐，我也从来没有到这个小区去过，更不用谈什么接过他呀。这样这个线索就断了。因为什么？龙云飞也只是知道这个车子牌照号码，他并没有看到司机是谁，所以这个线索就断了。警方在找魏平的过程当中，经过反复的衡量各种证据，觉得能找到他唯一的线索还是这部车。既然公司老板说他不认识魏平，那么司机会不会认识魏平呢？于是他们就开始侧面调查这家公司的司机。这一查呀，查出了线索。这个司机呀，是吃喝嫖赌五毒俱全，什么都干，自己的老婆也离婚了，经常出入发廊，经常出入酒吧，包括这种歌厅舞厅。所以警方在掌握了这些信息以后，就对这个司机进行了传唤。司机到了公安局以后，向警方承认他和魏平是男女朋友，而且魏平现在就住在他租的房子里边。在这个司机的带领下，警方将魏平捉拿归案。魏平被带到公安局以后，如实向警方陈述了自己拿到这张假的银行存单的经过。魏平到夜总会做了演员以后啊，看到了很多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男女，而且他也知道了男人

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所以呀、啊，他就投其所好，专门对准那些大款，使出浑身的解数，结果那些男人都变成。

0: 背给他20万元的存单。这个魏平啊，一开始也觉得龙云飞一表人才嘛，他也希望自己最后有个良好的归宿，所以他也想竭力做出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但是那句老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时间长了做全职女友，你想想他多寂寞呀。于是他又开始和过去认识的那些男人进行联系，又开始偷偷出去和过去认识的那些男人进行鬼混。当这些不轨的行为被龙云飞发现以后，他就决定和龙云飞分手。当然分手还有第二个理由，什么理由？就是这个龙云飞啊，他已经看穿了，充其量是一个白领，高级白领，手上有几十万块钱，没有什么大的有损。分手是可以，但是我不能在金钱上便宜了你。所以啊，他就把这20万元的定额存单到银行把它取走，并且将龙云飞之前的物品席卷一空，自己跑了。他虽然人走了，但是他自己还有一个担心的地方。为什么？龙云飞说，如果你不还钱，我就要到法院告你。而魏平知道这20万块钱完全是自己编造了父母有病这样一个借口骗取的，一旦到了法院开庭审理，自己的骗局就要被揭穿，这20万元作为不当得利就得归还。这怎么办？到手的钱不能再拿出来呀。
1: 为了将20万元留在自己手里，几天下来魏平可谓是绞尽脑汁。这天晚上走在大街上的魏平突然灵光一现，被金钱迷昏头脑的他想出了一个荒唐的招数。
0: 哪一招呢？就是在街头上看到的办证的小广告。你龙云飞不是要告我吗？这很好，我找那个办假证的人，我让他们伪造一张一模一样的存单，然后我拿着这个存单我到银行去，我让银行说这张存单是假的，银行再给我开个证明，法院开庭你告我，不是我把这个存单一放，把这个证明一交，证明你龙云飞是不道德的，你用假的存单骗取我的爱情，最后法院肯定不支持龙云飞的诉讼请求。这魏平自我感觉良好，这么一想就给那个假证贩子打了电话，然后办理了这张假的银行存单。这就引发了我们所讲的这样一起荒诞的案件。听了魏平讲的事实经过以后啊，警官们都为他这种愚蠢荒诞的行为所震惊，根本没有想到现在还有这么愚蠢的年轻人。而那面的魏平说，事情我讲完了，你们让我走吧。民警说，你不能走，你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你知道吧？这魏平说，我怎么会涉嫌犯罪呢？我又不是骗银行的钱，我就是到银行去验证一下是真是假，只是为了对付龙云飞告我的官司啊。民警告诉魏平，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动机，你这个行为已经涉嫌犯罪，你要接受法律的惩处。于是啊，警方就为魏平办理了刑事拘留的手续。伪造金融票证一案很快被检察机关批捕和起诉，法院择期对魏平伪造金融票证案进行了开庭审理。这个魏平啊，在法庭上做了自我辩解，他辩解什么呢？他说，我的行为不构成伪造金融票证，因为什么？我主观上没有骗取银行钱的故意，客观上这个假的银行存单不是我造的，是我拿钱买的，我这个行为啊是错的，但是我这行为不构成犯罪。您看，检察机关指控他的行为已经涉嫌伪造金融票证案，而他自我辩解又不构成犯罪，所以这个案件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这个罪名，伪造变造金融票证。这个伪造和变造金融票证，伪造是指无中生有，它就是假的，变造呢是真中作假，也就是说有这个东西但是在上面做了涂改。我国法律对于伪造变造金融票证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刑法第17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二，伪造变造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银行的存单就属于金融的票证。那么在这款罪名的规定当中，

0: 主观动机不要求于你非法占有银行的财产，主观动机就要一条，就是明知道是假的金融凭证，你还参与伪造或者是进行变造。那么就本案魏平的行为而言，他辩解什么？我是为了和龙云飞的诉讼啊，我没有骗钱的故意啊，等等，都不影响犯罪的构成。本罪的构成，主观上不以骗取银行钱款为目的，你只要主观上有造假的故意，客观实施了造假的行为，就已经构成了犯罪。法院在综合了全案的情况以后，结合魏平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他的悔罪程度，最后判处他2年有期徒刑，缓刑2年，并且并处罚金。魏平因为自己的违法行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古话说得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做人和办事都要有原则，不能为了获取非法利益不择手段，这样的行为必将受到法律和道义的谴责与制裁。这就是本案给我们的启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怕寂寞。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

0: 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近日，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印发了关于完善现代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包括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提出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加快实现，主要都市圈具备一小时通行条件，人口占比达75%左右，到2035年建成内商万联、便捷高效、安全可靠、智慧绿色、协同共治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第二部分是主要任务，共6个方面，23项任务。一是打造多级辐射对外交通，提出提质升级对外综合交通廊道，畅通过境交通，优化交通枢纽布局功能，提升对外运输服务4项任务。二是打造高效便捷的城际交通，提出打造城际综合通勤廊道，推动轨道交通融合适配，强化公路联网提质，便捷客运枢纽通勤换乘，强化跨城出行服务保障，增强同城化货运能力。6项任务。三是打造一体融合城乡交通，提出推进县域路网建设和功能改造，提升城乡出行服务水平，完善县乡村三级配送网络，提升交通网络休闲旅游功能4项任务。四是推动交通运输绿色转型，提出推进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化更新改造，加快电动化和绿色燃料车船应用，优化调整都市圈交通运输结构3项任务。五是推动交通运输数字化升级，提出推进都市圈数字化线网改造，推进枢纽港站智能化升级，强化智慧出行服务，加快智慧交通物流发展4项任务。六是提高交通运输安全韧性水平，提出增强都市圈交通网络韧性，健全交通运输应急保障体系2项任务。第三部分是保障措施，提出强化协同机制，提高治理效能，强化组织实施，加强政策支持等举措。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抓好文件实施，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加快完善现代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都市圈提供有力支撑。

河南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河南省普通干线公路川城路段改建行动方案，提出用3年时间集中解决普通干线公路川城问题，基本消除12个省辖市的82个县市区川城路段，构建外绕内畅、客货分离、路程协调的干线公路绕城新格局。过境大型货车和市民通勤车混行是川城国省道各类交通问题的产生的主要原因。行动方案提出，依托城区周边市政道路、干线公路、农村公路等路网结构，结合国省道路网规划调整，利用临近具备同等通行能力的公路或城市道路，优先通过调整线位规划方式消除790公里川城路段。针对新乡、漯河等5市26个县市区无法通过线位规划调整消除的川城路段问题，河南将遵循进城而不进城原则，谋划实施新建绕城项目35个，总投资325亿元，建设里程571公里，其中普通国道项目20个共441公里，总投资283亿元，普通省道项目15个共130公里，总投资42亿元。根据行动方案，河南将按照在建续建规划新建项目分类推进，加快推进107个国道漯河径、驻马店径、209国道三门峡径等6个共计243公里在建项目，确保按期建成通车，提速开展329国道漯河径、311省道新乡径等29个共328公里规划项目前期工作，分期开工建设，力争到2028年城区段全部建成通车。破解干线公路川城难题不止修路，货运组织体系优化同样关键。行动方案要求各地划定专属绕城货运通道，实现过境货车和城市车流物理分离，立足城市物流发展需求，在城市周边布局标准化物流分拨中心，建立新能源营运货车接驳转运体系，打通城市内外货运无缝衔接通道。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为全力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攻坚项目建设关键节点，持续扩大实体完成量，强力拉动有效投资，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自7月1号至10月8号在全省开展综合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百人会战专项行动。据了解，黑龙江正在加快建设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富裕至加格达奇铁路扩能改造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鹤岗至伊春高速公路，最美龙江331边防路，鹤岗机场，松花江下游重点浅滩航道建设等一批重点项目。这些项目的建设将加快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为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交通支撑。为确保百人会战目标扎实落地，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全面推行听领导包保责任制，下沉一线，蹲点驻守靠前服务，现场督导项目推进，抢抓施工黄金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同步建立周调度例会机制，动态跟踪施工进度，确保以周保月、一月保总体目标实现。在质量安全方面，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持续深化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创建工作，将质量安全管控贯穿全过程，实现质量责任、人员投入、技能培训、基础管理四到位。在严守汛期安全前提下，全力稳住全省铁路、公路、水运、机场建设投资规模，确保年内计划交工通车项目按期交付使用。

近日，由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投资建设的弥运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弥勒玉溪两地车程由原来的两小时缩短至一小时十分钟，沿线近200万各族群众出行更加便利。弥运高速公路起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新绍镇，止于玉溪市红塔区沿河街道，终点接昆明高速公路、玉蜀高速公路多依树枢纽，主线全长约118公里，双向六车道，全线建有桥梁102座，隧道13座，桥隧比达54.2%。弥运高速公路是云南省滇中城市大外环关键路段和面向西南方向重要出境通道。全线通车后，高效串联广昆高速公路、昆摩高速公路、玉蜀高速公路等多条区域主干高速公路，进一步完善了滇中东南部高速公路路网布局，形成了通达顺畅、衔接紧密、互联互通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有个凶恶的庄园主，定了一条规矩，穷人遇到他都得向他低头行礼，谁违反了这条规矩，谁就要倒霉。一天，一位诗人经过这个庄园，正好碰上了庄园主。
4: 喂，穷姑娘，你为什么不向我行礼呢？
5: 我不认识你，为什么要向你敬礼啊？
4: 我是这里最有钱的人，有钱就有势。哦，穷光蛋，你要不低头，我就抽你。
0: 诗人依然昂着头，围观的行人越来越多，庄园主心虚了，他转而对诗人说，
4: 这样吧，我把我口袋里的100块钱分一半给你，

0: 你得向我行礼。
1: 诗人不慌不忙地将50块钱装进衣袋，对庄园主说：
2: 现在你有50块钱，我也有50块钱，凭什么非要我向你行礼呢？
1: 围观的人们大笑，庄园主又羞又恼，气急败坏地拿出剩下的50块钱。
0: 哼，穷人，如果你向我低头的话，我就把这50块钱统统给你。
1: 诗人又把这50块钱装进了衣袋，理直气壮地说：
2: 现在我口袋里有100块钱，你却一个子儿都没有。有钱就有势，向我行礼吧。

0: 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妈妈正在教训又闯了祸的儿子。
1: 哦，小威廉，今天下午你和你最好的朋友打架，你难道不感到害臊吗？
2: 听到妈妈的话，儿子抬起了头，辩解道：
3: 哦，妈妈，是小约克，他先用石头打我的，所以我也用石头打他。
1: 什么？他先用石头打你？就算真的是这样，那你也应该先跑回来告诉妈妈。
3: 哦，可是妈妈，告诉您有什么用呢？我扔石头比您准多了。
2: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四岁大的小杜克从外面跑了进来，拉住了哥哥的衣角，向哥哥央求道：
4: 哥哥，你向妈妈要点钱，咱们两个晚上一起去看一场电影吧。
2: 看到小杜克拉着自己的衣角不放，哥哥很不耐烦地对他说道：
3: 哦，小杜克，要去你自己去，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妈。
0: 听到哥哥的话，小杜克撅着嘴很不高兴地回答道：
4: 哦，哥哥，瞧你说的，他当然是咱们两个人的妈妈，可是你生得比我早，所以我想你跟他可能更熟一点。

0: 螳螂一样向蚂蚁炫耀自己的手，说看我手里的刀多么威武漂亮。一会儿啊，公鸡就把螳螂吃掉了。这个蚂蚱同情的说，叫你拿刀，叫你拿刀，不知道现在严打呢吗？
1: 一个非常漂亮的妙龄女郎正在酒吧里喝酒，这时吧台上的酒吧招待一边擦着杯子一边向她打招呼。
2: 哦，姑娘，今天晚上你又来了。哦，今天您好像有些不太一样，还戴了假发，真不错真不错。
1: 听到酒吧招待的话，这位姑娘先是吃了一惊，然后非常不高兴地回答道，
3: 哦，没错，招待，我今天是戴了假发，可是商店里的人告诉我说，我戴的这种假发是绝对看不出来的。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2: 哦，是的，小姐，这种假发确实质量非常好，而且和真头发一模一样。不过，您可能是在来酒吧之前忘了一件小事儿，那就是把假发上的商标摘下来。

0: 暴风雨卷起一阵阵巨浪，把一个船员从船甲板上打落到水里。船停了下来，人们抛出缆绳准备营救，幸好这个船员抓住了水中的缆绳。船上的人排成一排，一起使劲儿把这个船员拉到了船边。当这个船员顺着拉紧的缆绳爬上甲板时，他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活见鬼，这家伙有什么可笑的？当他终于爬上甲板稍事喘息之后，有人问他，
1: 什么事儿使您这样的好笑啊？
2: 哦，当你们拉我上船的时候，我想如果我突然松手，你们岂不会一个挨一个的仰天翻倒在甲板上吗？

0: 一个人30多岁了，30多岁搞对象没搞着，多次被人拽啊，咋整？算算命去。完了，这算命师说的，你还是没有女人呐，直到40岁啊。今儿眼睛一亮，哎，大哥，那我40岁以后咋整啊？算命师说，40岁以后啊，你就习惯了，你就不寻思了。
1: 在新兵训练营里，一位中士对他手下的二等兵们说道：
2: 嘿，听着，小伙子们，我有两句话要对你们说。第一句是悲剧性的，第二句是喜剧性的，说出来准叫你们大吃一惊。
1: 听到长官的话，这些二等兵做了个立正的姿势，然后向长官敬了个礼，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3: 请您说吧，长官，我们听着呢。
4: 听了部下们的回答，中士先是清了清嗓子，然后非常激动地说道：
2: 好吧，小伙子们，你们现在听好了，我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必须把车上那些袋子统统灌满沙子。我的第二句话是，这些沙子都是有用的。

0: 两个朋友在闲聊。
1: 哎，听说那位言情女作家最近改变了写作风格了。
2: 不错哎，她最近的一本小说描写的是一只近视的鲸鱼，疯狂地爱上一艘潜水艇的故事。
3: 说女秘书看见一个女的坐在老板怀里就非常生气，她生什么气？说你非常生气，说
4: 哎呀你这个没良心的，你昨天还只说我爱我一个人，今天就勾引别的女人。
3: 老板当时慌忙的说，小姐这是我媳妇儿啊。

0: 在热热闹闹的中央百货公司里，一位女士在一个化妆品柜台前挑口红，她犹豫了半天，然后开始问售货员了。
1: 哦，售货员先生，您说这种口红，它在接吻后会不会褪色呢？
0: 听了这样的问题，男售货员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2: 哦，小姐，这种现象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如果您不信的话，那咱们现在就可以试一试。”
3: 有个工人肚子疼，请了病假之后就躺在厂房的椅子上。厂长来了，见到这个样子就问：“怎么不回家休息呢？”“
4: 会被扣奖金呢。”“
3: 那你躺在椅子上做什么？”“
4: 这叫一不做二不休。”

0: 克和斯科特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是一对好朋友，后来他们俩都考上了大学。这一天，他们又在街上见面了。斯科特先走上前去向迪克打招呼。
1: 嘿，迪克，我这学期选了一门叫做应用心理学的课，我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2: 哦，真的吗，斯科特？那你现在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心理学家了。那你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我的心理呢？
1: 不，老兄，据我观察，我现在还没这个能力。
2: 为什么呢，斯科特？
1: 哦，迪克，这主要是因为我选的这门应用心理学课程，它到了下学期才会开变态心理这门课。

0: 马戏团老板问场间收赏钱的人，
1: 千只猩猩收赏钱这些办法怎么样啊？
2: 可以说又好又坏。好的是今天收的钱比以往整个星期收的都多。
1: 啊，那坏在哪儿啊？
2: 钱都在猩猩手里，我要不下来。

0: 今年刚好5岁的小别甲刚刚学会了写几个字。这天晚上临睡觉的时候，他就嚷嚷着要给在外地的爷爷写信。深夜的时候，妈妈走进了小别甲的房间，却发现小别甲果然在拿着纸笔认真地写着。他忙走上前去问小别甲：哦，小别甲，你真的在给爷爷写信吗？
1: 是的，妈妈，我在给爷爷写信呢。
0: 哦，呵呵，真是个可爱的孩子。不过妈妈要提醒你，你写的字好像有些太大。

0: 听到妈妈的话，小鳖家转过了头，很不高兴地回答道：
1: 哦，妈妈，你不知道，爷爷的耳朵不太好，所以我要写得大声一点。

几个哥们正讨论一款8000多块钱的手机，大家伙人家都说这手机太好了，都搁这称赞赞美。这时候大兵说，老讨论有啥用啊，我取钱去了。大伙说，哎呀，这还是兵哥有实力，真的，就我们讨论8000多块钱手机，咔就取钱去了。这时候大兵又来一句，实力个六，实力，我取钱买彩票去了。

0: 国王视察一座监狱，他问一名犯人被判处了何种徒刑。
1: 终身监禁，陛下。
2: 哦，典狱长，按我的命令，判处他一半终身监禁。
0: 天哪，没有一个人知道应该怎样执行国王的命令。一个聪明的狱卒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向典狱长说：
3: 啊，遵照国王陛下的命令，这个犯人应该坐一天牢，释放回家一天，直到他死。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还可以无限，拜拜。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0: 农贸市场上，一个小商贩手拿着一把普通牙刷，大声吆喝：
8: 哎，买自动牙刷了啊，你的手只要扶住牙刷就可以自动刷牙了，价钱不贵，五毛钱一支啊，五毛钱一支，快！
0: 有一个好奇者买了一支，并当场将其放入嘴里，不见自动，于是就责问小商贩。小商贩说：“
8: 你看你的使用方法明显就不对吗？你的手不动，哎，是对的。你可你的头吧，你得上下左右摆动啊。”

0: 杰斐逊先生一家到印度去旅行。一天晚上，他的太太突然向他大叫起来：
1: 救命啊，救命啊，有一只老虎跑到我妈妈的屋子里去了，亲爱的，你快去救救他呀。
0: 听到自己太太的大喊大叫，杰斐逊先生非常不耐烦地回答道：
2: 小点声，你已经瞎嚷嚷些什么？老虎是死是活关咱们什么事儿？
3: 说老虎啊，老虎被青蛙给逗上来，你这俩玩意还逗下来，逗之后完了，接着家伙就老虎就追他呀，青蛙撩啊，一下撩湖边，不楞一下跳里去了，老虎就搁那边等着他，突然间呢，从那湖里边蹦出一只癞蛤蟆来了，老虎看了以后大笑说：哈哈哈，小兔崽子，活该，水里有毒过敏了吧？
4: 在街角的酒吧里，喝得半醉的哈克先生对他邻座的一位酒友说道：
5: 嘿兄弟，你知道吗，我现在快幸福死了，我太太是位天使。
4: 听到哈克先生的话，邻座的这位酒友也回答说：
6: 哦，真的吗？那你简直是太幸运了，我的运气实在是比不上你，因为我老婆他现在还活着。

0: 般哄小女儿睡觉，哄了无数次，她还是不肯入睡。她再叫妈妈的时候，林先生实在忍不住了，骂她：你再叫一声妈妈，我打死你。于是孩子静下来了。等林先生刚坐下，就听到孩子低声地说：
1: 林太太，你可以给我一杯水吗？

0: Pierre 和 Reid 已经做邻居很多年了，他们像所有的邻居一样，有时候会相互借一些东西，可是 Pierre 却常常是有借无还。于是有一天， Reid 没好气儿地对 Pierre 说道：
1: Hey Pierre， 你能让我把我的锯子放到你的车库里吗？
2: Oh Reid， 那是你的锯，你为什么非要放在我的车库里？
1: 为什么？哦，皮埃尔，我总是习惯把我的工具都放到一块儿。

0: 把我的小提琴拿来好不好？
1: 去。

0: 在一家时装店，一个等得不耐烦的青年对一个漂亮女孩说：“
1: 啊，你介意和我说几句话吗？”
0: 女孩好奇地问：“
2: 为什么呀？”“
1: 我妻子进这个店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但她如果看到我和你说话，她会马上出来的。”
0: 没等他说完，他妻子以快步走出时装店，挽着他离开了。

0: 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中年男子向酒吧侍应生抱怨道：
1: 你不知道，小子，我最近很苦恼。我丈母娘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住了很多年了，这种感觉真是会让人发疯的。
2: 哦，先生，那么您为什么不请您的丈母娘搬走呢？
1: 我当然愿意这样，不过，呵呵，有点事儿不太好办，那房子是他的。

说儿子今年5岁了，哇，哎呀，大小啊就喜欢小动物，小猫啊，小狗啊，小象啊，小恐龙舞的。小恐龙没有啊，说3个月前呢，这他就给这儿子买了2只小花耗子。从此呢，这儿子一到家就开始照料他的小宠物，什么肉饼啊、酸奶啊、水果啊、什么果冻啊、西瓜、香肠啊，是不是？汽车、奔驰、宝马、M6什么的，只要他喜欢吃的，他和他想到的美食，都一股脑的喂给小花鼠，也不怕给那小花鼠给撑死了。说如果小耗子全吃光了，他就乐得是手舞足蹈啊，高兴啊。说前两天呢，儿子从幼儿园一回到家，就跟他就喊他妈说。妈咪妈咪快给我一勺大米。这妈妈还纳闷，这儿子叫这干啥呀，屋里边就传来儿子兴奋的大叫说，妈咪你快看，小耗子把大米全吃了，原来老鼠真的爱大米，难怪歌里唱到，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老鼠爱大米可这来的。

0: 有一位爱鸟人士，他特别喜欢鹦鹉。有一天，他经过一间鸟店，发现里面正在拍卖一只鹦鹉。
1: 哎，老板，我愿意出$10买下这只鹦鹉。
0: 接着，有人跟他喊价。
2: 我愿意出$20。
0: 那位爱鸟人士不愿把那只鹦鹉拱手让人，于是他又喊了$30。可是另一个声音像是在跟他作对，一直到那位爱鸟人士叫了$200的时候才停止。那人买到鹦鹉很高兴，可是他突然想到，我花了这么多钱才买到这鹦鹉，如果他不会说话，那我不就亏大了吗？于是他就去问老板，
1: 老板，你这只鹦鹉会不会说话呀？
0: 接着他听到鹦鹉大叫，
2: 不会说话？你以为刚才是谁在跟你叫价呀？

0: 一个阿拉伯富翁带着他忠实的仆人到埃及旅行。一路上，那位仆人对富翁可以说是呵护备至，总是把甜言蜜语挂在嘴边。突然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在途中遇到了强盗。强盗的头目向仆人叫道：
1: 嘿，小子，听着，我们正要找个胖子出出气，把钱全部都交出来，站到那边去。
0: 说着，强盗头目就用短刀在地上画了一条横线。
1: 看着这条线了吗？如果你敢走过来，我就立刻要了你的命。
0: 说完这话，强盗头目就指挥着强盗们把这位阿拉伯富翁吊到了树上，痛打了一顿，然后强盗们扬长而去了。
2: 看到强盗们走远了，这位仆人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一边笑着一边把自己的主人从树上放了下来。这时富翁很生气地说道：
3: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他们当着你的面打我，你还这么高兴，你还在笑，你笑什么？
4: 不，老爷，您不知道，为了替您报仇，刚才我狠狠地耍了他们一顿。我趁他们揍您的时候，我三次越过了那条该死的横线，可是他们竟然一次也没有发现。

0: 推销员正要住进旅馆，发现一个女郎对他抛以媚眼，他就过去，然后两个人以丈夫太太的名义住进旅馆。三天后离开的时候，服务员给他送来了2500元的账单，他抗议说：“
1: 哦，你一定弄错了，我在这里只不过住了三天。”
2: 可是你太太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
3: 两个流浪汉在大桥下面聊天，一个流浪汉感慨地对他的同伴说道：“
4: 据我分析，如今的女孩子们多半都不太懂音乐。”“
5: 哦，穷鬼，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4: 是这样的，我经常会在一些贵妇人的窗下拉提琴，可是他们对我的琴声几乎是无动于衷。不过他们一旦听到了门口有汽车停下来的声音，就会飞快地把头从窗户里面探出来。”
3: 书店的售货员正在向一位年轻的男士推荐一本装帧华丽的书。“
4: 这位先生，这本书对您应该是非常合适的。它里面的内容主要是写男人如何进行社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交须知。”
3: 可这位年轻的男士却回答说：“
6: 哦，我看您是白费劲儿了，这本书我是肯定用不着了，我明天就要结婚了。”

一个小男孩走进一家糖果店，要买一个便士的牛眼糖。盛牛眼糖的罐子搁在架子上的最上一层，所以店主得从梯子上爬上去，拿了糖罐，再下来盛出一便士的糖，再爬回梯子，把糖罐放回去。当他刚下了梯子，另一个小男孩进来，又要买一便士的牛眼糖，店主又得爬上梯子，再下来盛出一便士的糖，再爬上梯子，再下去。这时又来了第三个男孩，也要一便士的牛眼糖，接着又来了第四个。这时店主已经被折腾得没劲儿了。当第五个孩子进来的时候，店主正站在梯子顶上，他说：“

0: 我想你也是来买一便士的牛眼糖的。
1: 啊，不是的，先生。
2: 因此店主放下糖罐，从梯子上下来了。
0: 那么孩子，你要什么呢？
1: 我买半便士的牛眼糖。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1: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2: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2: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轩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错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

0: 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8: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杰姆收到未婚妻的来信，只见信上写着：
2: 亲爱的，我想念你，想念你那金色的卷发、浅蓝色的眼睛、高高的颧骨，还有你左手上的伤疤，以及你1.82米的身高。
1: 杰姆的男友见了这封信说：
3: 哎呦，这封情书确实少见啊，你的未婚妻干啥的
4: 啊？他在警察局里专门写寻人启事的。

0: 一位男士得力于妻子的活动，当上了某市的市长。一天，他和妻子到一处建筑工地视察，一位头戴防护帽的工人向他们问候，然后诙谐地说：“
1: 哦，夫人，记得吗？高中时我们常常约会呢。”
0: 过后，这位男士故意逗弄妻子说：“
2: 哎，跟你结婚呢，你不觉得幸运吗？你本来应该是建筑工人的妻子，而不是市长夫人呐。”
0: 他的妻子回答说：“
3: 哼，幸运的是你，如果我们不结婚的话，他就是这个市的市长了。”

0: 史密斯被选为州长以后，首次去监狱视察，看了牢房之后，看守长请他对犯人说话。他从来没有对犯人讲过话，因此很窘迫。他说：“
1: 公民们。”
0: 这时他想起了一个人做了犯人，就不再是公民了，他更窘了，连忙改口道：“
1: 这个罪犯们。”
0: 这样又不妥，于是他又连忙改口说：“
1: 不管怎样啊，看到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我很高兴。”

0: 新婚之夜，新郎动情地对新娘说：“
1: 哎，亲爱的，让我们俩商量一下婚后的生活吧。哎，你说在我们家里，你想当总理呢，还是副总理呀？”“
2: 哦，亲爱的，我可不敢当。不过，我想我还是能够胜任一个较小的角色。”“
1: 哦，是吗？什么角色？”“
2: 当然是当咱家的财政部长了。”

0: 说有一个男人懒得出奇。有一天，妻子要切面条，叫他到邻居家借个面板。
1: 哎呀，不用借了，就在我背上切吧。
0: 妻子在他背上切完面条以后问：“
2: 痛不痛啊？”
1: 疼，我也懒得吱声。

0: 约瓦尔要去海滨度假，临行前他托付女房东把他朋友寄来的信件及时转寄给他，女房东一口应承下来。一个月过去了，却没有收到一封信，他感到很奇怪，他与那么多朋友向来通信频繁，怎么会收不到他们的信呢？于是他打电话问女房东：“
1: 喂，你为什么不把信转给我呢？”“
2: 先生，先生，您没留下信箱的钥匙，叫我怎么给你转信呢？”
0: 他恍然大悟：“
1: 哦，哦，哦，哦，是，是啊，你看我真糊涂，没把钥匙给你，你怎么开信箱啊？”
0: 他立即把钥匙放进信封里寄去了。又过了一个月，他还是一封信也没收到。度完假回来之后，他生气地问女房东：“
1: 我把钥匙给你了，你怎么……”“
2: 先生，先生，您寄钥匙的那封信不是也和其他信一样丢进信箱里了吗？”

0: 一位同事怕老婆出了名，却不敢承认。有一天，他对朋友说：“
1: 哎呀妈呀，你信不信？昨天我老婆跪下来向我求情。”
0: 朋友当然不信呢，追问他事情的经过，他才说：“
1: 呵，他跪在床边，低头向床底下说：‘
2: 你到底出来不出来？’”

0: 律师和当事人走出了法庭。当事人先生，说句实在话，你到底有没有抢劫呢？
1: 律师先生，当我听完您在法庭上的辩护啊，甚至连我也弄不清楚了。

0: 一辆汽车撞倒了一个行人，司机说：“
1: 这不是我的过错啊！我驾车一向很小心，我已经开了5年车了。”
2: 什么什么？这样说是我的过错了？再说了，你开了5年车有什么稀罕的？要知道，我已经走了55年的路了。

0: 交响乐团在排练斯特拉文斯基的《春天的典礼》的最后一节。指挥耐心地向大家讲述着他对音乐各部分的理解。柔和优美的圆号象征着奔逃的农家少女，而响亮的长号和小号则代表着追逐的野人。当他举起指挥棒的时候，从圆号那儿飞过来一句话：
1: 大师，您不介意我们把这部分演奏得快一点吧？

0: 有一个人很怕老婆，可是在外边却总是对大伙说他在家里是老虎，敢吃人。有一次，一个朋友到他家里来，正赶上他老婆打他，他吓得钻到桌子底下不出来。他老婆见来了客人，就住了手，朝桌子底下喊：“
1: 哎哎哎，快出来吧，有人找你。”
0: 他在桌子底下摇摇头：“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客人好容易把他从桌子底下拉出来，笑着问他：“
2: 哎呀，你在家里不是老虎吗？”
0: 他指了指他老婆说：“
2: 他是武松。”

0: 一位旅客带了很多行李，他雇了一辆出租汽车，问司机：“
1: 到火车站要多少钱呀？”“
2: 7元。”“
1: 这行李算多少钱？”“
2: 啊，行李免费。”“
1: 那么，就请你把行李拉到火车站，我自己走着去了啊。”

0: 游客来到一条乡村马路，见到一个路牌，上面写着：
1: 马路封闭，不能前进。
0: 他见前面没有什么障碍，就自信旅游经验非常丰富，于是继续前进。不久，他发现一座桥断了，不得不回头。当他来到刚才放置路牌的地方时，见到路牌背面写着：
2: 欢迎你回来，傻瓜。

0: 列车里，服务员对一位大胡子乘客说：“
1: 喂，请不要吸烟。”“
2: 啊？难道我在吸烟吗？”“
1: 你嘴里叼着烟斗呢。”“
2: 啊？哼，这能说明什么？我的鞋还套在脚上呢，但能就此说我在走路吗？”

0: 有一天，妻子温柔地问丈夫：“
1: 亲爱的，当初你怎么会想起给我写情书呢？”“
0: 哎，没有办法呀，当时我给咱班女生一人一封情书，只有你一个有回音儿。”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那英的一首歌曲《山不转水转》。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我的妈妈，
5: 我的妈妈
4: 无所不能，
5: 无所不能。
4: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5: 像大厨一样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5: 像超人一样
4: 带给宝贝快乐，
5: 给我快乐。
4: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5: 但
4: 不管她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5: 我都记得。
4: 妈妈永远爱你，
5: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6: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7: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6: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7: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6: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

0: 中华文明。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

0: 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我是陈旭。我们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小阿峰的一首《今天》。
2: 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

黑暗里自苦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23。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9度，并伴有东南风4至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大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9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衬衫、单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比较容易复发的，风力较大，而且天气比较潮湿，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易感人群，不需要担心过敏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8度。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7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7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8度。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趣风光。朋友们，你还记得吗？在小学三年级人教版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叫《美丽的小兴安岭》，曾经壮阔秀美的林海只印在书页之上，我们只能靠着文字去想象层层叠叠的绿树，丰富多样的山野物产。如今这份藏在课本里的风景，终于可以亲身探索。

懒宜春开启一场专属夏日林海研学之旅。宜春坐拥广袤的原始红松林，盛夏的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扑面而来的不是空调冷风，而是裹挟着松香的天然清凉。课本同款小心安岭打卡旅游路线的推荐图。让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共赴一场小心安岭之约。在课本同款里有这样的一些景区推荐大家，你可以到金山鹿苑，再到金祖峰，之后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之后来到新青国家湿地，探望和林海奇石景区，再到嘉英中俄界江，最后来到嘉英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这条线路将带您深入小心安岭腹地，开启一场集森林康养、奇石探秘、界江风情与恐龙文化于一体的自然之旅。从金山鹿苑的悠悠鹿鸣出发，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凌晨登金祖峰，在日出云海间俯瞰群山壮丽。

步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清澈溪流与参天古木相映成趣，是天然的森林氧吧。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您将惊叹于原始红松林的苍劲挺拔，感受林海波涛的磅礴气势。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则展示了湿地的柔美，碧水蓝天，鹤舞莺飞，在汤王和林海奇石景区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观赏千姿百态的花岗岩石林，最终抵达嘉阴县，乘船游览中俄界江，一江之隔领略俄罗斯风情，最后在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去寻踪恐龙足迹，揭开白垩纪的神秘面纱。

朋友们，来伊春吧，开启一场专属于夏日的林海研学之旅，感受这里的天然清凉，跟着课本去旅行，在这个夏天奔赴伊春，走进课文里的小兴安岭，一起来避暑纳凉。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

0: 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盛夏时节，黑龙江的碧波激流正发出清凉的召唤。无论是追求冰爽刺激、最新的自然风光，还是渴望双重体验、融入生态画卷，总有一条漂流河道能让您心动不已。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感受的是龙江漂流奇遇，等你来了。

如果你想体验透心凉的极致快感，那么欢迎你搭乘这趟冰爽极限哈尔滨依兰巴兰河漂流。依兰巴兰河漂流是您不二之选，哪怕是在炎热的盛夏，巴兰河的水温也仅有8到9度，喝水清澈见底，泛舟其上仿佛置身于巨大的天然冰箱中，每一朵浪花拍打在身上都是瞬间驱散酷暑的冰爽暴击。漂流于青山之间，河道设计巧妙，激流处蜿蜒曲折，水流湍急，橡皮艇随波逐流，犹如在体验惊心动魄的水上过山车，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令人欲罢不能。河岸两侧古木参天，浓密的树荫将炙热的阳光温柔过滤，只洒下斑驳光影，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草木清香。漂流结束，别忘了挑战一下巴兰河上晃晃悠悠的吊桥，感受另一重心跳，还可以品尝岸边地道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和滋滋作响的烧烤盛宴。

在漂流的同时，还想轻松 get 到壮丽的风光大片，欢迎你来到齐齐哈尔雅鲁河漂流。雅鲁河漂流全新升级，满足你所有期待。全新打造的12公里蜿蜒赛道，将漂流的乐趣与视觉享受完美融合。这里主打的就是反差感，急流处心跳加快，水花四溅，让你体验

速度与激情的碰撞，行至缓流处则可以放松身心，惬意地斜倚船中，任由清波荡漾，欣赏悠然地欣赏两岸如画的连绵青

深入小兴安岭东路，在汤圆大峡谷开启一场融合刺激与梦幻的绿野仙踪奇遇。漂流起点毗邻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97%，每一次呼吸都是满满的负氧离子，堪称沉浸式的天然大氧吧漂流体验。全程约8公里的漂流河道，总落差近100米，不用费力划桨，仅凭自然水流的推动，就能体验大约2到3小时的跌宕旅程。河道设计独具匠心，惊险刺激的激流段让你尖叫连连，平缓休闲的戏水区则成为了欢乐的水仗战场。水瓢翻飞，水花四溅，瞬间浇灭剩下的燥热。最令人惊喜的还是创新的绿野仙踪主题，河道沿途精心布置了童话般的森林景观与特色打卡点，仿佛穿越进梦幻的魔法森林。无论是亲子家庭共享天伦，甜蜜情侣携手探险，还是好友结伴狂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专属的乐趣与浪漫。终点设有免费的接驳车往返上下码头，省去了交通的烦恼。漂流结束后，免费的热水淋浴，洗去疲惫，瞬间满血复活。还可以一步在森林公园的森林氧吧里深呼吸，或者到露营地去补充能量，晚上入住静谧的世新谷度假区。吃住行游购娱，完美闭环。

一次漂流，双重体验，双崖山、集贤、七星山峡谷漂流是你不二之选。七星山峡谷漂流9.8公里的河道，带你无缝切换速度狂飙与悠然治愈模式。上半程是当之无愧的激情赛道，湍急的水流推着橡皮艇，时而高速俯冲，时而惊险急转，巨大的浪花啪得在身上，冰凉爽透，瞬间浇灭所有暑气。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和欢笑声在峡谷中激荡回响，释放无限活力。行至下半程，画风骤变，进入治愈模式，水流变得平缓温柔，橡皮艇悠悠前行，两岸青山层峦叠翠，郁郁葱葱，阳光穿过茂密的树叶，洒向碎金般的光斑，你可以低头看见清澈水中灵动的小鱼半船游曳，空气当中弥漫着悠闲宁静的气息，时间仿佛都停了下来。带着孩子的家庭能够享受到亲子时光，寻求放空的旅人也能够在这里找到内心的平静。游客服务中心、宽敞的停车场、整洁的淋浴区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包你玩得开心，玩得舒适。Until then.

朋友们，想要一场刺激与美味兼得的漂流之旅吗？欢迎你来到黑河爱辉的金水湾漂流，让你的快乐从水面延续到餐桌。全程 7.9 公里的原生态河道藏着大自然的巧思，适中的落差设计既能够在急流处体验心跳加速、勇往直前的刺激快感，又能在平缓河段享受随波荡漾、悠然自得的闲适时光。清澈的河水倒映着两岸的绿树繁花，随手一拍都是不可复制的夏日限定美景。大约两小时的漂流旅程，在欢声笑语和飞溅的浪花当中悄然流逝。漂流结束，欢乐远未落幕，约上同行的三五好友围坐一桌，金水湾度假村地道的东北铁锅炖热气腾腾，香气四溢，滋滋作响的烧烤令人垂涎，再配上冰爽的啤酒和清甜的西瓜，让这份从舌尖蔓延到心底的清凉与满足，为一天的冒险画上最完美的句号。无论是温馨的家庭出游，还是热闹的朋友聚会，这里的轻松快乐的氛围都能完美承接。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带领大家感受的是龙江的漂流奇遇，最后带你感受的就是一幅生态画卷。在林都的伊春的怀抱当中，我们欢迎你来到伊春桃山蝴蝶谷漂流。在森林里的家，伊春的怀抱中，桃山蝴蝶谷漂流将带你驶入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河道水源是清澈清洁的山泉水，来自于1429米高的小兴安岭最高峰平顶山。这里主打自然野趣与生态之美，两岸青山依依，绿意盎然，溪水潺潺，风景如画。最令人心动的莫过于翩翩飞舞的蝴蝶，它们或在岸边花丛流连，或轻盈掠过水面，为漂流之旅增添灵动的生机。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高低错落，河道迂回曲折，充满了探索的乐趣。从滚动放船码头冲水而下，浪卷飞舟，激情荡漾，水流时而湍急，时而惊险带来的刺激快感，时而平缓，让你得以放松身心，与绿水青山亲密接触，惊险幽奇，乐趣无穷。坐在橡皮艇上，穿着救生衣，感受着杨柳枝条的轻柔爱抚，呼吸着两岸野花的芬芳馥郁，目光追随着飞舞的彩蝶，在这一刻体会的远不止夏日的清凉与水涨的酣畅，更是那份浑然忘我，身心融入自然的极致轻松与快乐。

青山为伴，绿水长歌，重庆北国的清凉夏天。朋友们，在这个夏季，让欢声笑语回荡在山谷，让浪花冲走所有烦恼。朋友们，黑龙江的漂流奇遇，等你来浪。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新信息，新事物，新动向。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多姿景观又将颠覆你对大西北的认知。在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我们来感受的是西北盛夏，苍茫的大西北是我的爱。

这是一次西域风情十足的旅程，在甘肃和青海之间转个大圈儿。在这里你将体验到大西北的独特风景，

精彩绝伦的莫高窟，绚丽多姿的七彩丹霞，宁静迷人的天境祁连，壮阔碧蓝的青海湖，缤纷多彩的盐湖，或新地表般的雅丹地貌，在这里我们会探索更多的可能。西北盛夏的环线将为你的脚步和梦想而延伸。

蜿蜒的公路，安静的小村庄，如梦似幻的山峦和远处高耸的雪山，大自然的神力将这些美景毫无 PS 痕迹地融合在一起，组成了天境祁连。祁连山地区是中国最美草原之一，绵延无边的草原，羊儿马儿牦牛在宁静悠闲地吃草，山脚下随便一个村庄都是绝美的风景。

张掖七彩丹霞的视觉盛宴。这片形成于600万年前的丹霞地貌与彩丘完美融合，加上流水作用和有机质的沉淀，黛青、暗褐与丹红向上帝打翻了一个调色盘，是河西走廊贫瘠的戈壁滩上最意想不到的礼物。来到这里，感受着视觉的盛宴。

来到这里，感受着艺术瑰宝敦煌莫高窟。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南北朝的小字脸飞天，隋朝清瘦传承的雕塑，唐朝的佛像和繁华的盛世景象，西夏青绿的水月观音，以及元朝精妙的千手观音。莫高窟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这些精美的壁画和塑像讲述着远古的故事，历史如同卷轴般徐徐展开。我们来此，来一场洞窟奇观的视觉盛宴吧。

这是一处神奇之地，绿洲边缘的鸣沙山，环抱着一汪形似月牙的月牙泉。风吹沙起，不落于泉，泉与沙中经久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去骑个骆驼，滑个沙，当然这里最不可以错过的就是沙漠日落的壮丽景观。让我们一起爬上沙顶，去等待日落的金黄吧。来到这里，感受着鸣沙山，感受着形似月牙的月牙泉。

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走进的是感受着苍茫的大西北。来到这里，感受着中国规模最大的雅丹地貌区。柴达木盆地的西北部分布着中国规模最大的雅丹地貌区，被称作是这个星球最像火星的地方。中国是一个多盐湖的国家，仅青海就有150多个。大柴达翡翠湖当中便是一个因盐湖采矿而遗留下来的人工奇迹，它的名字叫大柴达翡翠湖。

由于湖内所含的矿物质浓度不同，太阳光照方向时刻变化，使得湖水呈翡翠绿、薄荷蓝、牛奶白三种主要颜色，形成了缤纷多彩的景象。从空中俯瞰，湖水波光粼粼，宛如上天遗落在的人间的珍宝。在这时间当中，给大西北镶嵌了一颗颗翠绿色的宝石。

身为青海的景潭常青树，青海湖的名气大到不需要我们多说了。时而狂野，时而宁静的青海湖，蕴含着苍凉的壮美和孤独的浪漫。这里仍然保持着藏族传统的游牧生活，草原苍茫，牛羊成群的游牧景致，更增添了青海湖的魅力。六到八月的夏季，油菜花盛放，成片的金黄色的油菜花，在蓝天碧湖的映照下，更是美得让人迷醉。

边境祁连，壮阔碧蓝的青海湖，缤纷多彩的盐湖，火星地表般的雅丹地貌。在这里，我们会探索更多的可能。西北盛夏将为你的脚步和梦想而延伸。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6: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7: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6: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7: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8: 天地玄黄，宇宙
9: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0: 讲文明树新风。
11: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风力较大，阴冷潮湿，容易发生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

0: 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7月4日，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释放出了规范与发展并重的鲜明信号。严法明规不仅是将消费者撑起法治的保护伞，也为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注入更多的法治动力。依托数字载体的蓬勃发展，平台经济已经深度地融入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在扩内需、稳就业、促转型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呢，伴随着平台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张，新业态模式迅速迭代，现有法律制度供给与行业发展实际需求呢不再的适配。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正式的实施，相关的规制条款多针对早期的货架电商等传统的电商业态，对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存在着空白点。从罚则设定来看，对平台的处罚种类较为单一，仅设置了200万元封顶的定额罚款、停业整顿两类罚款，难以匹配对不同体量、不同违法情节平台的差异化的治理需求。此前呢，幽灵外卖、补贴大战等乱象频发，群众反应强烈，也暴露出了相关领域的法治约束手段存在着短板。面对部分平台算法滥用、数据垄断、跨业态无序的竞争等新型的风险，电子商务领域法治制度体系也亟待与时俱进、迭代完善。那修法呢，不是捆住了平台企业的手脚，而是体现从严监管、精准处罚、过罚相当，维护网络交易秩序、保护交易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同时呢，通过法治化的手段，更好地适应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需。比如说，修正草案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增设对外反制相关的授权条款，无疑呢将护航企业平稳出海， 让法

0: 至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期待社会各界能以此次修法为契机，积极的献言献策，充分的凝聚共识，助力电子商务领域公平竞争、诚信守法，让平台经济的红利更好惠及亿万民众。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激励新一代全体共产党人更加自觉践行初心使命，更加坚定砥砺前行。105年的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这5个方面的总结，深入阐述了党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进步事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做的历史性贡献，体现

0: 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贯通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是最根本的问题。从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成功开辟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我们能够深刻地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具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更深地感悟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105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党领导人民成功开辟和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支持，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开辟的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开创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在几十年走完几百年的时空压缩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彰显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和贡献不仅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成就，正是世界现代化的史册上留下鲜活的东方注脚，为全球发展注入持久的正向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新征程上，从党的辉煌历史和伟大成就中汲取信心和力量，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我们一定能书写新的优异答卷，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 上坡时要提前减速。

0: 先到，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1: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2: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3: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警在线》栏目。随着我市中小学已经全面的进入暑假，学生户外活动、外出出行需求大幅增多，此时呢，也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高发期。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事故预防和处理大队孙永达警官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普及暑期学生交通安全的相关知识。孙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孙警官，这个暑期出行哈，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最常见最容易被忽视的交通安全隐患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暑期涉学生交通事故诱因集中，风险主要涵盖骑行、步行、乘车三大场景，多数事故都源于日常交通陋习，隐患隐蔽性强，发生率高。第一，未成年人违规骑行电动车是最大安全隐患。法规明确，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但暑期家长监管薄弱，不少中小学生私自骑车出行，普遍存在超速、逆行、闯红灯、多人载人、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未成年人控车和应急避险能力不足，即引发剐蹭、碰撞事故。第二，步行出行陋习暗藏风险。夏季夜间学生外出频繁，部分孩子在路边追逐打闹，甚至翻越护栏、横穿马路，过马路低头看手机，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十分常见。加之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的避让难度也增加。此外，道路停车场、车辆盲区也是高危区域，孩童在盲区嬉戏，极易被过往车辆误伤。第三，就是乘车安全误区普遍存在，不少家长抱有短途无风险的侥幸心理，放任孩子乘车不系安全带、不使用安全座椅，甚至让低龄儿童坐副驾驶，将头手伸出窗外，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伤害。
3: 那么孙警官，针对学生骑乘电动车出行，你有哪些安全提醒呢？
4: 要严守法定年龄红线，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坚决不骑电动自行车上路，这是不可逾越的法律和安全底线，家长务必严格管控，绝不能纵容孩子违规骑行。年满16周岁的骑行电动自行车时，必须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严格遵守交规，杜绝超速、逆行、闯红灯、载人、随意穿插车流等行为。家长更要落实监管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以身作则，规范骑行，从源头杜绝骑行的安全隐患。
3: 那么孙警官，这个暑假期间哈，学生在日常出行的过程当中，您还有哪些安全提示要送给大家呢？
4: 我为大家梳理了简洁实用、易记可守的步行、乘车核心安全准则，适配学生日常出行场景。步行出行需牢记走正道、不抢行、不打闹，过马路必须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不翻越护栏、不随意横穿马路，全程集中注意力，杜绝低头看手机。夜间外出要尽量穿浅色衣物，提升辨识度，主动避让大型车辆，远离车辆盲区。这里要特别提醒，滑板车、平衡车属于休闲玩具，

0: 禁止在城市道路滑行，仅可在封闭小区、休闲广场玩耍。暑期交通安全离不开良好出行习惯和家长的悉心监护，希望各位家长时刻紧绷安全之弦，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1: 好的，我们也感谢孙警官的精彩讲解，同时呢，为我们送上了暑期学生出行安全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能够牢记交通安全准则，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那么今天的交警在线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7: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8: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9: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7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伪工作。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六月下旬至八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治理。六日起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修订内容包括主板 ST 股票的涨跌幅由5%调整至10%等。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外交部就中国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六日运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六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六日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截止到六日晚，南宁市共有约5.5万人受灾，转移4.8万人，死亡2人。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梁朝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六日，南京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案一审宣判，杨友林受贿超22亿元，被判处死刑。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气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六日，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的比赛。近期，广东黄埔警方接到预警，一名群众疑似深陷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预约，大额取现。警方快速响应，成功的劝阻当事人，为其挽回损失280万元。铁路部门

日前推出新举措，儿童旅客6到14周岁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2026年北京大学暑期开放时间为7月11日至8月16日。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5日，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在铁力市鸣枪开赛，来自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8名选手齐聚中国天然氧吧，在林海田园之间展开一场速度与耐力的精彩角逐。副市长高健出席并宣布开幕。本次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三个组别，赛道全长39.12公里，其中荣誉骑行段4.02公里，专业竞赛段35.1公里。选手从铁力市体育广场出发，途经城市主干道、哈一公路，穿行万亩田野与原生态林海，终至透龙山风景区。赛场内，专业车手与大众爱好者同场竞技，在风驰电掣中挑战自我。赛场外，赛事于6月27日至7月12日同步启动线上骑行打卡通道，全国的骑友完成39公里骑行即可获得专属电子勋章，排名前列者呢可赢取实体纪念奖牌，线上线下联动共享骑行乐趣。经过激烈的角逐，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分别决出前三名。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铁力优良的生态禀赋，也推动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发展，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与动感。日前，由市老科协、市关工委主办的老科技工作者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主题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在铁力市第5小学举行。本次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分为主题宣讲、创意手工品制作等环节。中国好人马永顺义务守墓人张道廷为学生们讲述了林业英雄马永顺一生植树护林、默默守护林海的动人故事，号召学生们以榜样为标杆，把爱护山林、保护环境的种子根植心底，在日常点滴中践行生态向善的理念，让马永顺精神延续传承。市林业老专家宋日清进行了生态科普专题讲座，带领学生们认识家乡林海。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

0: 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 98.5，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璟的《浣溪沙·菡萏香消翠叶残》。
3: 南唐李璟，滩破浣溪沙，菡萏香消翠叶残。南唐中主李璟，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说起他的儿子，南唐后主李煜，那可是家喻户晓。李璟，南唐皇帝，字伯玉，原名景通，曾更名为尧，徐州人。公元943年即位，后因受到后周威胁，削去帝号，改称国主，史称南唐中主，又为避后周信祖讳而改名李璟，庙号元宗。李璟好读书，多才艺，时时作出歌诗，皆出入风骚，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经常与其宠臣如韩熙载、冯延巳等饮宴赋诗，于是适用于歌宴舞榭的词便在南唐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其词感情真挚，风格清新，语言不是雕琢，对南唐词坛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存词五首，其中南唐二主词收四首，草堂诗余收一首。李璟流传下来的词作不多，所传几首词中最脍炙人口的就是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滩破浣溪沙》。首先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首词作。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寰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生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已阑干。这首诗的名字《滩破浣溪沙》是一个词牌名，又名《天字浣溪沙》《山花子南唐浣溪沙》，双调48字，前阙三平韵，后阙两平韵，一韵到底，前后阙基本相同，只是前阙首句平角押韵，后阙首句仄角不押韵。后阙开始两句一般要求对仗，这是把42字的浣溪沙前后阙末句扩展成两句，所以叫滩破浣溪沙。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这里的菡萏指的是荷花，西风愁起意思是西风从绿波之间起来，以花叶凋零，故曰愁起。这句话的意思是， 荷花落尽，香气消

0: 散，荷叶凋残，西风从绿波之间吹起，使人愁绪满怀。寰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这句的意思是，美好的景致与观河人的情趣一起憔悴了，哪里还忍心再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这句话当中的鸡塞是指鸡鹿山，这里泛指边塞。彻，大曲中的最后一遍，吹彻意思是吹到最后一曲。笙以吹久而寒润，故云寒。玉笙寒，玉笙以铜制簧片发声，遇冷则音声不畅，需要加热，叫暖声。这一句的意思是，细雨绵绵，梦境中塞外风物渺远，吹到最后一曲，寒声呜咽之声久久回荡在小楼中。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这一句的意思是，想起故人旧事，含泪倚阑，怀抱无穷幽怨。这首词的上片着重写景，汉淡是荷花的别称，文字的语言是形象的，所以作者一上来就说汉淡香消翠叶残，说香点其味，说翠重其色，此时未去夜枯，确然使人惆怅。西风也就是秋风，绿波写的是盈盈秋水。如果说上句是重在写秋色，那么这一句则着重写秋容。一个愁字把秋风和秋水都拟人化了，于是外在的景物也霎时同作者的内在感情融为一体了。词作也因之而笼罩了一层浓重的萧瑟气氛。三四两句由景生情，更进一步突出作家的主观感受。韶光指春光，在这里作者以其独特而深刻的感受告诉人们，在这秋色满天的时节，美好的春光连同荷花的清芬、荷叶的秀翠，还有观河人的情趣一起憔悴了。在浓重的萧瑟气氛中，又平添了一种悲凉凄清的气氛。不堪看三字，质朴而有力，明白而深沉，活脱脱地抒发了诗人的主观感情。自古逢秋悲寂寥，李璟虽然位高为皇帝，但是生性懦弱，再加上当时内外矛盾重重，境遇相当微苦，此时此刻触景伤情，从而产生无穷的痛苦和哀怨是十分自然的。词的下片着重抒情，首句托梦境诉衷情，一梦醒来雨声细细，梦境即便美好，但所梦之人毕竟远在边塞，可思可望而不可及，的确是雨意绵绵，思意绵绵。小楼这一句以吹声衬凄清，风雨高楼，玉笙整整吹了一曲，因吹久了而凝水，生寒而生叶，映衬了作家的寂寞孤清。这两句一远一近，一虚一实，一生一情，而且对仗工巧，是千古传唱的名句。最后两句直抒胸臆，环境如此凄清，人世如此悲凉，不能不使人潸然泪下，满怀怨恨。多少何限，数不清说不尽，流不完的泪，诉不尽的恨， 泪因恨洒，恨依泪倾，雨虽平淡，但很能打动人心。解语以栏杆一句，写物写人更写情，默默深长，语已尽而意无穷。这首词有些版本题为《秋思》，看来是切合的。李廷基评论过这首词是字字佳，含秋思极妙。确实，它不仅生思，情景交融，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最后，我们再一起把这首词朗诵一遍。汉淡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栏杆。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0: 摩登女郎出示假存单，她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1: 说我来银行就是要看一看她是真是假，你们为什么要带我去公安局啊？
0: 真假难辨，这对鹿死鸳鸯究竟谁是伪造元凶？
1: 要是按照龙云飞的说法，他这张存单是货真价实存了20万，完全是真的。
0: 夜总会上演郎情妾意，拜金女难逃法网恢恢。
1: 我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案件是一起荒诞的案件，也可以说是一出爱情的闹剧。下面我就把这个案件讲给您。2010年5月的一天上午，银行啊刚刚开门，从外面进来一个漂亮的女子。这个女子啊就是我们案件的主人公魏萍。魏萍穿着白色的上衣，黑色的短裙，所有露在外面的脖子啊、脚腕啊和手腕啊，都是金光闪闪的首饰。这个魏萍啊，身姿优美的走到柜台前，拿出了一张存单，递给了工作人员，说：“请你看一看，是真是假。”工作人员接过来一看，这是一张银行定活两遍的大额存单，上面的存款金额人民币20万元，户名是魏萍。工作人员核对了他的身份以后，在电脑上噼里啪啦一操作，发现在银行的记录里没有这笔存单的信息。工作人员又问他说：“小姐，这笔钱是你自己存进去的吗？”魏萍说：“不是我存的，是别人替我存的，你看一看，如果是假的话，你给我出个证明，我找他算账去。”这个时候啊，银行的大堂经理和保安上前围住了魏萍，对魏萍说：“小姐，请你到我们办公室来一趟。”魏萍啊还以为这个银行要给他出证明，所以啊就跟着银行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办公室。
0: 这个衣着光鲜的女子为什么一进银行的门就先问她的存单是真是假？这里面是否有什么隐情？接下来这个自信满满的女子能否如愿以偿？银行又是否能给她开一张假存单的证明呢？
1: 进了办公室以后，魏萍就讲说：“你们给我开证明吧。”这个大堂经理告诉她说：“小姐，我们不能给你开证明，这张存单是假的，我们已经报了警，我们听候公安机关的处理。”魏萍一听说假的，你就给我出个证明就完了，你还找公安局干什么？你要不想出算了。他说着拿出这个存单就想离开办公室，银行的大堂经理和保安就围住了他，不让他走。这魏萍就奇怪地问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走？我又不是来骗你们钱，我就是问问是真是假嘛。”结果双方啊正在争执当中，警方接到了报警，来到了银行，听取了情况的介绍以后，就问魏萍说：“小姐，你是哪里得到的这张存单？”这个魏萍满不在乎地说：“这是我男朋友送我的。”民警告诉他说：“根据现有的证据，可以初步断定这张存单是伪造的，你涉嫌了伪造金融票证。”魏萍一听更不以为然了，说：“我来银行就是要看一看它是真是假，我又不偷又不抢，它是真的假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民警说：“话不能这么讲，这张存单是你的名字，又是你本人拿到银行来进行验证，所以你有犯罪嫌疑，在事情没有查清之前，你要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请你跟我们到公安局去一趟。”魏萍啊这个时候才在乎了，他知道这下子不是那么轻易的就可以出去的，于是他就跟民警到了公安局。公安局以后，魏萍向民警讲述了自己拿到这张存单的经过。
0: 魏萍是当地的一家夜总会的演员，由于她能歌善舞而且非常漂亮，所以很受客人的欢迎。一年前的一个夜晚，在来来往往的客人当中，一个男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1: 这个客人叫做龙云飞，个子很高，有1.85米，啊，长得也非常英俊。魏萍讲，这个龙云飞是一家公司的经理，而且呢也没有谈女朋友，所以两个人慢慢就成了男女朋友，在外边租房子同居了。同居以后，他这个男友就不让他再到夜总会去上班做表演，给他了这张20万元的存单，说你可以随意花销，花完了以后再来找我。魏萍呢今天就拿着这张存单到银行来做验证，一验证结果这张存单是假的。你要按照

0: 平说的话，这张存单跟他没有关系，是那个叫龙云飞的人和伪造的银行存单有关系。民警听了以后就问魏平怎么联系龙云飞。魏平说，我和龙云飞前一段时间已经分手了，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只有他的手机号码。民警拨打了龙云飞的手机号码，这个手机号码是关机。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联系不上龙云飞，而且魏平现在说的话又不能够得到证实，所以他仍然有犯罪的嫌疑。这样警方就为魏平办理了取保候审的手续。鉴于龙云飞的行为已经涉嫌伪造金融票证，所以警方对龙云飞也立案侦查。因为魏平讲的龙云飞的工作单位不清，具体住址不详，所以警方啊找这个龙云飞非常费劲，而且进行了多处的布控，终于有一天发现了龙云飞的下落。这个龙云飞是在哪儿发现的呢？是在魏平工作的夜总会发现的。民警接到了线报以后赶到这家夜总会，将龙云飞带离了夜总会。
1: 一脸愕然的龙云飞怎么也不会想到民警会在夜总会里找到了他。充满疑惑的他看到民警放在他面前的那张银行存单的时候，他惊讶了。
0: 龙云飞一看说，不错呀，这个存单就是我给魏平的，这个魏平是一个感情骗子，这个存单怎么到了公安局啊？民警马上打断了龙云飞的话，说你不要转移话题，我们现在正在问你，你这张存单是怎么来的。龙云飞一脸无辜的样子说，我这张存单是我到银行存了钱，银行开给我的呀。民警发现这个龙云飞没有讲实话，因为这是一张假的伪造的银行存单，所以民警啊告诉他要如实陈述案件的事实经过。那么龙云飞信誓旦旦地讲说，这张存单真是我到银行开的，它绝对是真的，不可能是假的。于是他向民警讲了他开这张存单以及和魏平认识的经过。龙云飞作为单位的客户经理，经常会有一些应酬，所以他也经常带着客人到这家夜总会。在夜总会当中，他也看上了美丽漂亮的魏平，所以他经常让魏平来陪酒、陪唱歌、陪跳舞。这一来二去啊，龙云飞和魏平两个人就熟了。这个魏平告诉龙云飞说，他在自己的家乡是一个小学老师，自己的父母都得了重病，而且需要很多钱来治疗，因为教师的工资收入有限嘛，所以这个魏平就辞职下海做了演员。但是他说，我做演员是有原则的，我只和客人喝酒唱歌跳舞，从来不和客人出去开房。龙云飞一听啊非常感动，为什么？这简直是现代的小凤仙啊，品德高尚，出于污泥而不染，所以他就更加倾慕这个魏平了。于是他就向魏平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意，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谈了恋爱以后，龙云飞在外面租了房子，两个人就同居了。两个人同居以后啊，龙云飞就不愿意让魏平再到夜总会工作了，因为他认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大染缸，在那儿工作时间长了，难免会沾染上一些不良的习气。但是魏平听了以后啊，为难地对龙云飞讲说，我父母得的是重病，他们将来都要换肾，那需要很多钱，你说我不工作了怎么办？这龙云飞一拍胸脯说，有我呢，我可以养活得起你。龙云飞为了表达自己对魏平的一片心意，他到银行啊就存了一张20万元的定活两变的存单，并且将这个存单交给了魏平，告诉魏平说，这钱你可以随意支取，如果你不够了再跟我讲。这样魏平啊就在家里做起了全职的女友。虽然做了全职的女友，她毕竟是年轻人呢，她在家待不住，所以龙云飞就发现这个魏平老是要出去和小姊妹们在一块逛街打牌，甚至有时出去一夜不回来，到了天亮才回到家里。时间长了以后啊，这个龙云飞啊就觉得这个魏平有点不对劲，因为他的表现呢不像是一个小学老师出身的人。而龙云飞呢，因为有客户，还经常去那个夜总会去应酬。到了夜总会以后啊，他陪酒唱歌啊，就找魏平的同事。这个魏平的同事啊，在陪酒唱歌的过程当中，龙云飞就和他们聊天。这一聊啊，就聊到了魏平。聊来聊去，这个龙云飞了解到，魏平根本

0: 不是什么小学老师，他初中毕业就到社会上去打拼了，而且进了夜总会做了演员，已经干了五六年了。在夜总会里面，他有好多熟识的客户，经常表演完以后陪客人喝酒跳舞，甚至晚上结束以后还要陪客人出去吃夜宵。那么龙云飞一听，心里就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魏平为什么要说自己是小学老师？他为什么要编这样的理由骗我？
1: 从此龙云飞就多了一个心眼，平时在和魏平聊天的时候，他想方设法地套取了魏平老家的地址，然后神不知鬼不觉派自己的朋友去魏平的老家调查。这一调查，龙云飞惊呆了。
0: 一调查一问，魏平的父母身体健康，而且还正在工作当中，根本没有病。这样龙云飞就基本上断定这个魏平没有和自己讲实话。同时在看到魏平经常接发短信接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当魏平精心收拾一番出门以后，这个龙云飞啊就在后面悄悄地跟踪。结果跟出门以后，发现有一辆车在外面等着魏平。一连几次龙云飞都发现是这辆车接走了魏平。龙云飞在魏平回来的一天晚上就问魏平说，你什么时候回家看父母啊？魏平漫不经心地说，等我有时间了再说吧。一个在他的嘴里是得了重病的父母，但是就是说没时间回家看父母，龙云飞就知道他是一个十足的骗子。所以啊，龙云飞就讲了，你为什么要骗我，要让魏平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这个两个人一吵开架就没了头了，吵来吵去，龙云飞就把自己了解到的魏平的底细全部都讲了出来。魏平一听，你是个小人呐，你竟然在背后调查我。这个魏平不但认为自己没有错误，反而振振有词，倒觉得那个龙云飞是个小人做派。龙云飞觉得这个女人呢，实在是不简单呐。龙云飞告诉他说，你不要骗我，我要找的是能够坦诚相见共度一生的爱人，而不是一个骗子。你既然骗了我，咱们俩就没法再好下去了。魏平讲说，不好就不好，你还以为你多稀罕。龙云飞说，你要把我那20万块钱还给我。魏平说，你那20万元是送给了我，哪有还有要回去的。龙云飞讲说，这20万元是你打着父母有病的旗号骗我的，所以你必须归还，如果你不还的话，我要到法院打官司告你。魏平出来混了这么多年，你这样的男人我见过多了，随你的便。结果第二天等龙云飞晚上下班回到家一看，已经人去屋空，魏平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带走了。所以他就开始查找魏平，结果找来找去没有找到魏平，倒被公安局找到了。要是按照龙云飞的说法，他这张存单是货真价实存了20万，完全是真的。但是那个魏平拿到银行的为什么是一张假的银行存单呢？公安局为了落实龙云飞说话的真实性，带着他来到了开这张存单的银行。银行根据龙云飞所谈的时间调取了他的资料，那么证明那一天确实龙云飞拿着魏平的身份证办理了一张魏平名下20万元定活两遍的存单。警方调取了银行的监控录像，在监控录像里发现是这个魏平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到银行将这20万元取出，而且拿走了。
1: 根据录像显示，龙云飞说的是真的，他当初确实存了20万元。但是为什么魏平在取走这20万元前后还要拿一张假存单到银行来验证真伪呢？这里到底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0: 于是啊，警方就决定对魏平进行再次询问。结果这个时候魏平的手机关机了，找不到了。到他工作的夜总会，夜总会也讲说，魏平在和龙云飞谈恋爱以后就再也没有来上过班，那么这个人消失了，怎么找他？这个时候警方想起来龙云飞说的，有一辆车曾经几次到小区来接魏平，警方就调取了这个车辆的登记信息。这个车辆啊，登记在一家公司名下。找到这个公司老板以后啊，公司老板听完以后一头雾水，说我不认识一个叫魏平的夜总会演员呐，我也从来没有到这个小区去过，更不用谈什么接过他呀。这样这个线索就断了，因为什么？龙云飞。

0: 只是知道这个车子牌照号码，他并没有看到司机是谁，所以这个线索就断了。警方在找魏平的过程当中，经过反复的衡量各种证据，觉得能找到他唯一的线索还是这部车。既然公司老板说他不认识魏平，那么司机会不会认识魏平呢？于是他们就开始侧面调查这家公司的司机。这一查呀，查出了线索。这个司机呀，是吃喝嫖赌，五毒俱全，什么都干，自己的老婆也离婚了，经常出入发廊，经常出入酒吧，包括这种歌厅舞厅。所以警方在掌握了这些信息以后，就对这个司机进行了传唤。司机到了公安局以后，向警方承认他和魏平是男女朋友，而且魏平现在就住在他租的房子里边。在这个司机的带领下，警方将魏平捉拿归案。魏平被带到公安局以后，如实向警方陈述了自己拿到这张假的银行存单的经过。魏平到夜总会做了演员以后啊，看到了很多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男女，而且他也知道了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所以呀，他就投其所好，专门对准那些大款使出浑身的解数，结果那些男人都变成了魏平的挣钱工具，争相恐后的为魏平披金戴银。这个司机也好，龙云飞也好，都是魏平的骗取对象。那么魏平在装嫩骗取了龙云飞的信任以后，两个人在外面同居的过程当中，龙云飞给他20万元的存单。这个魏平啊，一开始也觉得龙云飞一表人才嘛，他也希望自己最后有个良好的归宿，所以他也想竭力做出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但是那句老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时间长了做全职女友，你想想他多寂寞呀。于是他又开始和过去认识的那些男人进行联系，又开始偷偷出去和过去认识的那些男人进行鬼混。当这些不轨的行为被龙云飞发现以后，他就决定和龙云飞分手。当然分手还有第二个理由，什么理由？就是这个龙云飞啊，他已经看穿了，充其量是一个白领，高级白领，手上有几十万块钱，没有什么大的有损。分手是可以，但是我不能在金钱上便宜了你。所以啊，他就把这20万元的定额存单到银行把它取走，并且将龙云飞之前的物品席卷一空，自己跑了。他虽然人走了，但是他自己还有一个担心的地方。为什么？龙云飞说，如果你不还钱，我就要到法院告你。而魏平知道这20万块钱完全是自己编造了父母有病这样一个借口骗取的，一旦到了法院开庭审理，自己的骗局就要被揭穿，这20万元作为不当得利就得归还。这怎么办？到手的钱不能再拿出来呀。
1: 为了将20万元留在自己手里，几天下来，魏平可谓是绞尽脑汁。这天晚上，走在大街上的魏平突然灵光一现，被金钱迷昏头脑的他想出了一个荒唐的招数。
0: 哪一招呢？就是在街头上看到的办证的小广告。你龙云飞不是要告我吗？这很好，我找那个办假证的人，我让他们伪造一张一模一样的存单，然后我拿着这个存单我到银行去，我让银行说这张存单是假的，银行再给我开个证明，法院开庭你告我，不是我把这个存单一放，把这个证明一交，证明你龙云飞是不道德的，你用假的存单骗取我的爱情，最后法院肯定不支持龙云飞的诉讼请求。这魏平自我感觉良好，这么一想就给那个假证贩子打了电话，然后办理了这张假的银行存单。这就引发了我们所讲的这样一起荒诞的案件。听了魏平讲的事实经过以后啊，警官们都为他这种愚蠢荒诞的行为所震惊，根本没有想到现在还有这么愚蠢的年轻人。而那面的魏平说，事情我讲完了，你们让我走吧。民警说，你不能走，你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你知道吧？这魏平说，我怎么会涉嫌犯罪呢？我又不是骗银行的钱，我就是到银行去验证一下是真是假，只是为了对

0: 付龙云飞告我的官司啊。民警告诉魏平，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动机，你这个行为已经涉嫌犯罪，你要接受法律的惩处。于是啊，警方就为魏平办理了刑事拘留的手续。伪造金融票证一案很快被检察机关批捕和起诉，法院择期对魏平伪造金融票证案进行了开庭审理。这个魏平啊，在法庭上做了自我辩解，他辩解什么呢？他说我的行为不构成伪造金融票证，因为什么？我主观上没有骗取银行钱的故意，客观上这个假的银行存单不是我造的，是我拿钱买的，我这个行为啊是错的，但是我这行为不构成犯罪。您看，检察机关指控他的行为已经涉嫌伪造金融票证案，而他自我辩解又不构成犯罪，所以这个案件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这个罪名，伪造变造金融票证。这个伪造和变造金融票证，伪造是指无中生有，它就是假的，变造呢是真中作假，也就是说有这个东西，但是在上面做了涂改。我国法律对于伪造变造金融票证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刑法第17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二，伪造变造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银行的存单就属于金融的票证。那么在这款罪名的规定当中，主观动机不要求于你非法占有银行的财产，主观动机就要一条，就是明知道是假的金融凭证，你还参与伪造或者是进行变造。那么就本案魏平的行为而言，他辩解什么我是为了和龙云飞的诉讼啊，我没有骗钱的故意啊等等，都不影响犯罪的构成。本罪的构成主观上不以骗取银行钱款为目的，你只要主观上有造假的故意，客观实施了造假的行为，就已经构成了犯罪。法院在综合了全案的情况以后，结合魏平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他的悔罪程度，最后判处他2年有期徒刑，缓刑2年，并且并处罚金。魏平因为自己的违法行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古话说得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做人和办事都要有原则，不能为了获取非法利益不择手段，这样的行为必将受到法律和道义的谴责与制裁，这就是本案给我们的启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近日，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印发了关于完善现代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包括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提出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加快实现，主要都市圈具备一小时通行条件，人口占比达75%左右，到2035年建成内商万联、便捷高效、安全可靠、智慧绿色、协同共治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第二部分是主要任务，共6个方面，23项任务。一是打造多级辐射对外交通，提出提质升级对外综合交通廊道，畅通过境交通，优化交通枢纽布局功能，提升对外运输服务4项任务。二是打造高效便捷的城际交通，提出打造城际综合通勤廊道，推动轨道交通融合适配，强化公路联网提质，便捷客运枢纽通勤换乘，强化跨城出行服务保障，增强同城化会能力，6项任务。三是打造一体融合城乡交通，提出推进县域路网建设和功能改造，提升城乡出行服务水平，完善县乡村三级配送网络，提升交通网络休闲旅游功能4项任务。四是推动交通运输绿色转型，提出推进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化更新改造，加快电动化和绿色燃料车船应用，优化调整都市圈交通运输结构3项任务。五是推动交通运输数字化升级，提出推进都市圈数字化线网改造，推进枢纽港站智能化升级，强化智慧出行服务，加快智慧交通物流发展4项任务。六是提高交通运输安全韧性水平，提出增强都市圈交通网络韧性，健全交通运输应急保障体系2项任务。第三部分是保障措施，提出强化协同机制，提高治理效能，强化组织实施，加强政策支持等举措。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抓好文件实施，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加快完善现代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都市圈提供有力支撑。

河南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河南省普通干线公路川城路段改建行动方案，提出用3年时间集中解决普通干线公路川城问题，基本消除12个省辖市的82个县市区川城路段，构建外绕内畅、客货分离、路程协调的干线公路绕城新格局。过境大型货车和市民通勤车混行是川城国省道各类交通问题的产生的主要原因。行动方案提出，依托城区周边市政道路、干线公路、农村公路等路网结构，结合国省道路网规划调整，利用临近具备同等通行能力的公路或城市道路，优先通过调整线位规划方式消除790公里川城路段。针对新乡、漯河等5市26个县市区无法通过线位规划调整消除的川城路段问题，河南将遵循进城而不进城原则，谋划实施新建绕城项目35个，总投资325亿元，建设里程571公里，其中普通国道项目20个共441公里，总投资283亿元，普通省道项目15个共130公里，总投资42亿元。根据行动方案，河南将按照在建续建规划新建项目分类推进，加快推进107个国道漯河径、驻马店径、209国道三门峡径等6个共计243公里在建项目，确保按期建成通车，提速开展329国道漯河径、311省道新乡径等29个共328公里规划项目前期工作，分期开工建设，力争到2028年城区段全部建成通车。破解干线公路川城难题不止修路，货运组织体系优化同样关键。行动方案要求各地划定专属绕城货运通道，实现过境货车和城市车流物理分离，立足城市物流发展需求，在城市周边布局标准化物流分拨中心，建立新能源营运货车接驳转运体系，打通城市内外货运无缝衔接通道。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为全力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攻坚项目建设关键节点，持续扩大实体完成量，强力拉动有效投资，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自7月1号至10月8号，在全省开展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百日会战专项行动。据了解，黑龙江正在加快建设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富裕至加格达奇铁路扩能改造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鹤岗至伊春高速公路，最美龙江331边防路，鹤岗机场，松花江下游重点浅滩航道建设等一批重点项目。这些项目的建设将加快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为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交通支撑。为确保百日会战目标扎实落地，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全面推行厅领导包保责任制，下沉一线，蹲点驻守靠前服务，现场督导项目推进，抢抓施工黄金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同步建立周调度例会机制，动态跟踪施工进度，确保以周保月、一月保总体目标实现。在质量安全方面，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持续深化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创建工作，将质量安全管控贯穿全过程，实现质量责任、人员投入、技能培训、基础管理四到位。在严守汛期安全前提下，全力稳住全省铁路、公路、水运、机场建设投资规模，确保年内计划交工通车项目按期交付使用。

近日，由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投资建设的弥运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弥勒玉溪两地车程由原来的两小时缩短至一小时十分钟，沿线近200万各族群众出行更加便利。弥运高速公路起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新绍镇，止于玉溪市红塔区沿河街道，终点接昆明高速公路、玉蜀高速公路多依树枢纽，主线全长约118公里，双向六车道，全线建有桥梁102座，隧道13座，桥隧比达54.2%。弥运高速公路是云南省滇中城市大外环关键路段和面向西南方向重要出境通道。全线通车后，高效串联广昆高速公路、昆摩高速公路、玉蜀高速公路等多条区域主干高速公路，进一步完善了滇中东南部高速公路路网布局，形成了通达顺畅、衔接紧密、互联互通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

0: 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5: 幸会幸会
6: 幸会，多多指教。
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5: 可不是吗？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介绍生活中常见的几种最有益的难吃食物。苦味食物中接受度较高的应该算是苦瓜了。苦瓜具有清热消暑、养血益气、补肾健脾、滋肝明目的功效，对治疗痢疾、疮肿、中暑发热、痱子过多、结膜炎等病有一定的功效。另外，苦瓜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具有预防坏血病、保护细胞膜、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提高机体应激能力、保护心脏等很好的作用哦。
1: 为什么说宇宙中藏有暗物质？怎样才能知道口袋里装了几颗糖呢？你可以打开口袋数一数，也可以不打开口袋，用秤称一称，来估计糖的数量。1933年，瑞士天文学家兹维基就是这样估计星系团的质量的。他惊讶地发现，某些星系团根据发光物质数出来的质量远小于根据星系运动称出来的质量，两者竟相差10倍以上。这说明星系团内发光物质太少，大部分物质可能是不发光的。兹维基称之为短缺质量或无踪质量，意为一部分物质无影无踪，不知上哪儿去了。一开始并没有人重视兹维基的结果，过了近40年后，类似的情况越来越多，天文学家开始明白，

宙中可能存在不发光的物质，它们虽然不发光，但是有引力，所以能够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先说星系团的形态，星系团中的星系都在快速运动着，但100多亿年来，星系团居然一直保持团状而不瓦解，内部一定有一种强大的引力将团内星系紧紧吸引住，否则这些星系早就会由于快速运动而四处飞散，星系团也早就土崩瓦解了。提供这种引力的主要就是暗物质。不仅如此，星系团的形成过程也应该有暗物质作为陷阱，吸引发光的物质落入其中而形成星系。再说星系的自转，天文学家原以为星系边缘的恒星一定也像行星绕太阳转动那样，距离越远速度就越小，绕行的速度大致同距离的平方根成反比，这就是所谓的开普勒运动。1975年美国女天文学家维拉·鲁宾发现，漩涡星系里大多数恒星都以相同的速度绕星系中心转动，这与上述理论完全相悖。最流行的解释就是星系运里有大量的暗物质，它们的引力造成了星系奇特的转动曲线。不仅如此，对宇宙密度的测量结果表明，整个宇宙的物质组成中，可见物质同暗物质的质量之比大致在1:5到1:6之间，所以说暗物质对我们整个宇宙都至关重要。一种就是普通物质，也就是所谓的重子物质，比如褐矮星、黑矮星、中子星、黑洞等发光微弱的天体，它们可以参与电磁相互作用，既可以发射光或吸收光，但是由于太小、太冷或太远而不能被目前的望远镜探测到。不过根据理论研究可知，重子物质不可能占到这么多的比例，所以绝大部分暗物质可能是另一种物质，非重子物质。非重子物质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不会发光，也不会吸收光。按运动快慢，它又分为热暗物质和冷暗物质，但是宇宙的大尺度结构表明热暗物质没有那么多，所以暗物质应该主要是冷暗物质。冷暗物质最有可能的候选者有秒中子、轴子、引力微子等。秒中子是超对称理论预言的例子，它非常重要，质量可以达到质子的1000倍。不过在宇宙的分布非常的稀疏，轴子也是理论预言的粒子，其质量非常小，只有质子的1/100,000,000，但是密度非常大。目前对暗物质粒子的探测还在进行中，尚没有确定的结果。

为什么天空看起来像个球？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如鸡子，地如卵中黄，这是古代中国人对天空的描述。他们认为天空如同一个锅盖或者一个球壳，将大地包裹在其中。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梅的地心说认为，天空是由一层又一层的天球组成的，恒星则固定在最外层天球上。天空真是球形的吗？为何人们都有如此相似的感觉？其实这是一种错觉。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是因为星星太遥远了，我们完全无法判断哪颗星离得近，哪颗星离得远，以至于我们认知的距离感丧失了，错认为每颗星到我们的距离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天空就如同一个球形。虽然这种天球的感觉是因错觉造成的，但在天文观测中，我们却可以借助天球的概念来标定天体在天空的位置。在天文观测中的天球是以观测者为中心，以无穷远为半径假想出的一个巨大球面。既然这个球面是无穷远的，那么我们也而是把它们统一当作无穷远的天体来看待。这样一来，我们只需要在天球上画出网格坐标，就可以通过经度和纬度来记录天体的位置及变化。当天文学家通过望远镜观测时，用这些坐标数字就可以准确地找寻天体。为了形象表示天球，人们还制作出了天球仪。中国汉代的浑象和西方古罗马时期的法尔内塞天球都是早期天球仪的代表。天球仪和地球仪样子差不多，也有南北极和赤道。不过地球是真实存在的，而天球是假想的。天球上画的不再是地面上的河流山川，而是天上的日月星辰。相对于地球仪而言，天球仪上的坐标要复杂得多，除了常用的赤道坐标系，还有根据太阳运行的轨道平面建立的黄道坐标系，根据银河系的盘面建立的银道坐标系，根据观测地的地平圈建立的地平坐标系等，它们都可以用来记录各种天体的位置。三维的天球仪是以天球之外的观察者的角度来设计的，因而同地球上看到的方位刚好相反，使用并不方便。更常用的是投影后的二维星图，位于苏州的南宋石刻天文图就是这样绘制的。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53岁的李阿姨啊，半年前发现自己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指尖莫名其妙的发肿发鼓，她以为是做家务时碰伤了，又或者是因为长期沾水导致。几个月过去，肿胀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慢慢蔓延到了所有的手指，各个像鼓槌。他一直以为这只是年纪大了关节变形，社区组织老年人免费体检，拿到 CT 报告时，上面显示右肺上叶存在 3.3 厘米乘 2.9 厘米的膜玻璃结节，医生也建议他立刻去大医院详细检查一下。最后病理活检确诊了肺腺癌。李阿姨懵了，怎么也想不明白，我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怎么会得肺癌呢？杵状指是指手指末端指节，尤其是骨面软组织出现无痛增生、肥厚以及肿胀，让手指末端异常膨起的表现。出现杵状指的患者中，约有75%到80%与肺癌相关。肺癌患者身上除了杵状指外，还可能出现这几个症状。首先，我们的手指尖上有很多毛细血管，对缺氧等问题非常敏感，一旦体内供氧不足，指尖会有异常的发干表现，表现为青紫色。其次，肺癌细胞会分泌特殊的物质，影响关节正常功能，从而让关节出现疼痛感，这些疼痛感时轻时重，很容易被忽略。再来是在没有受到压迫的情况下，经常感觉手脚麻木，很可能与肺部病变相关，因肺部功能受损会影响神经正常功能，且会让血液流通性变差，肢体末端缺血，从而出现异常的手脚发麻症状。那没有吸烟的人为什么会得肺癌呢？一项覆盖2005到2021年超2.4万例手术肺癌患者的长期回顾性研究，研究发现女性患者在手术人群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从2005年的32%增加到了2021年的48%，而这些患癌的女性70%从未吸烟，男性患癌但不吸烟的比例仅有10%。

无独有偶 ,DMJ Open 上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女性肺癌比例不断上升。该研究覆盖了上海、苏州、浙江等地超120万人2007到2020年的健康记录。研究人员结合了生活方式、环境暴露情况等因素分析了肺癌的发病情况。结果发现，不吸烟人群里女性肺癌的发病率从2007

0: 情况等因素分析了肺癌的发病情况。结果发现，不吸烟人群里女性肺癌的发病率从2007年的 9.2 每十万人上升到了2020年的 18.6， 每天经历两次烹饪油烟暴露，持续30分钟，仅需要3天时间就会诱发肺部炎症。空气内的污染物油烟每天经历两次烹饪油烟暴露，持续30分钟，仅需要3天时间就会诱发肺部炎症。空气内的污染物有烟尘、粉尘，这些污染物表面富有大量的致癌物质病菌，长期处于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也会让肺部健康受到影响。最后，我国女性二手烟暴露率高达 71.6%， 相较于吸烟者，二手烟会吸入两倍的尼古丁、三倍的焦油、五倍的一氧化碳以及50倍的致癌物。不吸烟的女性日常一定要尽量远离二手烟，同时多吃新鲜的蔬果，丰富的维生素摄入对健康有好处。吸烟者罹患肺癌的风险会显著增加，但这不代表不吸烟的人就不会患癌。尤其是一些长期需要烹饪、吸入二手烟的女性，一定要多关注自己的肺部健康，发现异常及时就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时，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

0: 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3: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8: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人生》，我们一起来听。
9: 黄亚平的精神正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他现在内心里狂热地爱着高加林，觉得他无论如何要和高加林生活在一块儿。他已经下决心要和张可南中断恋爱关系了。问题是，他父母亲将会怎样看待他的行为呢？他是他们的独生女儿，从小娇生惯养，父母亲抢着亲他，什么事上也不愿他受委屈。但是他的父母亲太爱柯南了，这几年里柯南几乎像儿子一样孝敬他们，他们也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柯南。他要是和柯南断了关系，肯定会给父母亲的精神带来沉重的打击。再说两家四个大人的关系也已经亲密得如同一家人一样，他父亲是军人，非常讲义气，一定认为这是天下最不道德的事。不管怎样，他想来想去还是决定非和柯南断绝关系不可，不管父母亲和社会舆论怎样看，他对这事儿有他自己的看法。在这个来，追求个人幸福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权利干涉他的追求，包括至亲至爱的父母亲。他们只是从岳父岳母的角度看女婿，而他自己应该是从爱情的角度看爱人。别说是他和柯南现在还是恋爱关系，就是已经结婚了，他发现他实际上爱另外一个人，他也要和柯南离婚。在他这方面决心已经是下定了，现在他最苦恼的是高加林是不是爱他呢？
10: 从亚平个人感觉，高加林是很喜欢他的，而且他们在学校时就比一般同学相好。亚平想，就自己各方面的条件来说，高加林也应该爱他。他长得虽然不像电影明星，但在这个城里就算数一数二的。他对自己的长相基本上是这样估计的。另外，他的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和经济状况都比高加林强。更主要的是，他们很快要到南京去安家。他将会是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他知道高加林是一个向往很远大的人，将来跟他们家去南京对他肯定有吸引力。不像张可南，在亚平父母面前不敢说，

0: 私下里还单独劝亚平不要去南京，说这地方已经人熟地熟，生活过得很安乐，这人真没出息。虽然亚平对嘉林爱他有一定的把握，但也不全尽然。有时候，嘉林的脾气很古怪，常常有一些特别的行为。但不管怎样，他要和嘉林把问题谈明。他已经不能忍受了。最近以来，他吃不下去饭，晚上经常失眠，工作已经出了几次差错。大前天早晨轮他值班，他一晚上失眠，快天明时才睡着，竟然连闹钟都没吵醒他。结果广播时间整整推迟了15分钟，广播站长带着好几个人愣打门板才把他叫醒，因为这事儿领导已经批评了他。
1: 这天中午，黄亚平只吃了几口饭，想来想去，再不能拖下去了，于是就准备到县委去找高嘉林。他刚要起身，克南却来了，气得他差点要哭出来。
0: 你怎又不高兴了？
1: 柯南自己也马上一脸愁相。
0: 你最近是不是身上什么地方有病嘞？干脆我下午陪你到医院检查一下。
1: 柯南愁眉苦脸地看着他说：“不要检查，我害的是心脏病。”亚平往床上一躺，赌气地说，也不看柯南。
0: 心脏病？
1: 柯南慌了：“
0: 你什么时候得的？”“
1: 哎呀，谁有心脏病？”你真笨，连个笑话都听不来吗？亚平又烦又躁地说。
0: 我看见不像是开玩笑，也就当成真的了。
1: 柯南松了一口气，笑着说。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坐在桌前的椅子上说
0: 亚平，嘉林参加工作来县上时间已经不短了，我今天才突然想起，咱两个应该请他吃一顿饭。在学校时，咱们关系都不错，你和嘉林也谈得来。现在在县城里工作的同学也不多，就在国营食堂请他，那里我人熟，一个系统的，方便。
1: 黄亚平躺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柯南又问他：“
0: 你说行不行？”
1: 躺在床上的黄亚平转过脸，几乎是央告着说：“好，柯南嘞，你不要扯这些了，我心烦的要命，你不要再折磨我了，你上班去。”让我睡一会儿。柯南见他这样，只好站起来。他走到门前，又折转身，准备亲一下亚平。黄亚平一下子把头蒙在被子里，喊叫说：“不要这样了，你快走！”柯南又失望又急躁地叹了一口气，走了。
0: 黄亚平躺在床上，好长时间爬不起来。他一刹那间觉得很痛苦。柯南太老实了，他竟然看不出来他爱嘉林，还要请嘉林吃饭。他觉得他对柯南有点太残酷了，他暂时决定今天中午不去找嘉林谈了。吃下午饭时，亚平心烦意乱地回到了家里，他父亲正戴着老花镜，仔细地读报纸上的一篇社论，红铅笔在字行下一道一道画着。他母亲见他回来，赶忙从后边箱子里拿出一件衣服说：“
1: 柯南他爸去上海出差给你买的，柯南妈才送来的，你试试。”
0: 亚平把他妈递到手边的衣服一推说：“
1: 先放一边去，我不舒服。”
0: 他爸侧过头，眼镜从镜框上面瞅着他说：“亚平，我看你最近好像精神不大对，像有什么心事。”亚平也不看父亲，拿梳子对着镜子认真地一边梳头发一边说：“
1: 不久我可能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黄亚平现在进一步认定，他得尽快去找嘉林谈明他的心思，绝不能再拖下去了。早一点解决了，所有的当事人精神上也就早一点解脱了。他不能再这样瞒着柯南，也不能再这样折磨他了。亚平梳完头，换了一身深蓝色学生装，晚饭也没吃，就从家里出来，径直向县委走去。他来到通讯组。 高嘉林不在办公室，门上还吊把锁，是不是下乡去了？他感到很难受，他很快到隔壁窑洞问景若红，老景告诉他嘉林没有下乡，今天一天都在办公室写稿子，刚才吃完饭出去散步去了。谁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散步呢？这再不好问老景了。黄亚平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问。
1: 老景，你知道高嘉林到什么地方散步去了？景若红机警的看了他一眼，说：“这我一下也说不准，有急事吗？”“嗯，没。”
0: 黄亚平一下子感到脸上热辣辣的，他正准备转身走，景若红突然拍了一下脑门，对他说：“
2: 可能去东港了，他常爱去那里溜达。”“
1: 谢谢您。”亚平向他点点头，便又从县委大院里出来了。
2: 高嘉林此刻的确在东港，他靠在一棵槐树上，手指头夹着一根纸烟。他最近抽烟抽得很厉害，整整写了一天稿子，头脑一直昏昏沉沉的。现在被野外的风一吹，又加上烟的刺激，脑子很快又清醒了。他由不得又交替想起了黄亚平和巧珍，他不知为什，但他觉得又有点奇怪。 他不是一直和柯南很好吗？去感想了，但情况又变得复杂了。亚平和柯南已经恋爱了，而自己也和巧珍恋爱了。想来想去，一切都好像已经无法挽回，他也就尽力说服自己不要再多考虑这事儿了。但亚平一次又一次找他，除过语言的暗示，还用表情、目光向他表示。 他爱自己。嘉林已经是恋爱过的人，对这一切都非常敏感，而且亚平简直等于给他明说了。他的心潮早已开始激荡，并且感到一场风暴就要来临。他为之激动，又为之战栗。一切将会怎样发展？什么时候闪电？什么时候吼雷？什么时候卷起狂风暴雨？
0: 高嘉林靠在树干上，一边吸烟，一边胡思乱想。他觉得，他想了许多问题，又觉得他什么也没想。一场普遍的透雨落过以后，大地很快凉了下来。虽然伏天未尽，但立秋已经近20天。在山区，除过中午短暂的炎热一会儿，一早一晚已经感到有些冷了。 高嘉林没有穿长袖衫，胳膊已冷得受不了，他于是便起身下山。一层淡淡的雾气从沟底里漫上来，凉森森的，带着一股潮气。他一边慢慢下山，一边向县城瞭望。城里又是灯火一片了。眼下已经没有多少人在外面乘凉，县城的大街小巷变得很清静，像洪水落下的河道。 一盏又一盏橘黄色的路灯静静地照耀着空荡荡的街面，只有十字街头还有一些人，那里不时传来卖小吃的摊贩无精打采的吆喝声。高嘉林沿着一条小土路，刚下了一个小坡，看见前面上来了一个人，他忍不住站下了。只等那人走近，他才大吃了一惊。 原来是黄亚平，
1: 你怎上这儿来了？
0: 他又兴奋又惊讶地问。亚平两只手斜插在衣袋。

0: 笑着说：“这又不是你家的祖坟，别人为啥不能上来？”
1: 一说话就和打枪一样。
0: 嘉林说：“
1: 天这么黑了，你一个人。”
0: 谁说我一个人？嘉林赶忙又向山下的小路上望了望，说：“
1: 柯南嘞，怎么不见他？”
0: 他又不是我的尾巴，跟我干什么？
1: 那还有什么人嘞？
0: 你不是个人？
1: 我？
0: 嗯，嘉林一下子感到心跳的像要从胸膛里蹦出来似的。亚萍声音突然变得非常轻柔地说：“嘉林，你别怕，咱们一块坐一坐。”高嘉林犹豫了一下，就和亚萍一起走到旁边一片不太茂密的小杏树林里。他们坐下来，两个人都摘了几片杏叶，在手里捏着、摸着、撕着，半天谁也没说话。我要走了，亚萍突然开口说。
1: 到什么地方出差去？
0: 嘉林转过头问。不是出差，是永远离开这里。亚萍怔怔的望着灯火闪烁的城市说：“嘉林忍不住失口叫了一声。我父亲很快就要转业到南京工作，我也要调过去。”亚萍转过头对嘉林说：“
1: 你愿意走吗？”
0: 嘉林的眼睛紧紧盯着他的眼睛。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70集，论成败只看今朝。接下来是关键时刻了。吴孙甫独自在车里露出牙齿干笑，他自己问自己，就是赶到交易所去亲临前线究竟中什么用啊？胜败之机应该早决于昨天前天大前天，然而昨天前天大前天早已过去，而且都是用尽了最后一滴财力去应付的，去布置的。那么今天这最后5分钟的胜败似乎也不尽是人力吧。不错，今天他们还要放出最后的一炮，正好比决战中的总司令连自己的卫队旅都调上前方加入火线，对敌人下最后的进攻。但是命令前敌总指挥就得了，何必亲临前线呀？吴孙甫皱着眉头狞笑，心里是有一个主意，回家去等候消息。然而他嘴里总说不出来，他现在连这一点决断都没有了。尽管他交心自送，要镇静，即使失败也得镇静，可是事实上他简直镇静不下来了。就在这样迟疑焦灼中，汽车把吴孙甫载到交易所门前停住了。像做梦似的，吴孙甫挤进了交易所大门，直找经纪人陆匡时的号头，似乎尚未开市，满场是喧闹的人声，但吴孙甫仿佛全没看见，全没听到。他的前面只换出了赵伯涛的面孔，塞满了全空间，上至天下至地，比警察的岗亭大不了多少的经纪人号子里，先已满满的塞着一位胖先生，在那里打电话。这正是王和甫，经纪人陆匡时站在那岗亭外边和助手谈话。吴孙甫的来到竟没有惹起任何人注目，直到他站在王和甫身边时，陆匡时这才猛一回头看见了，而王和甫恰好也把电话筒挂上。
2: 孙甫，正找你呢，来得好。

王和甫跳起来说，就一把拉住吴孙甫，拖进了岗亭，又把他塞在电话机旁边的小角里，好像唯恐人家看见了。吴孙甫苦笑，想说，却又急切间找不到话头。可是王和甫弯着腰，先悄悄地问道：“没有回过几人吗？过一会儿，他也要上这里来。主宅究竟怎样？他主意打定了吗？”“有八分把握，可是他未必肯大大的干一下，最多是100万的话头。”吴孙甫一开口，却又是乐观，并且他当真渐渐镇定起来了。王和甫摸着胡子微笑：“他能够抛出100万去吗？好极了。可是孙甫，我们自己今天却干扁了，你的四场押款到底弄不成，我和几人昨天想了多少门路，也没有一处得手，我们今天只能什么？难道前天讲定了的10万块钱也落空吗？”“这个幸而没有落空，我们今天只能扣住了这点数目做做。那么一开盘就抛出去吧，你关照了孟祥没有？”“呀，再不要提起什么孟祥了，昨晚上才知道这个人竟也靠不住。我们本来为的是想用遮掩法，所以凡是抛空都经过他的手，谁知道他暗地里都去报告赵伯涛了，这不是糟透了吗？”王和甫说这话时声音细到就像蚊子叫，吴孙甫并没听得完全，可是他全都明白了。他抖得变了脸色，耳朵里一声嗡，眼前黑星乱跳，又是部下倒戈，这比任何打击都厉害些呀。过一会儿，吴孙甫咬牙切齿地挣扎出一句话来道：“这是人心叵测。那么和甫，今天我们抛空只好叫陆矿石过手了。不，我们另外找到一个经纪人，什么都已经接洽好，一开盘我们就抛。”一句话刚完，外边钟声大震开始了，接着是做交易的雷声轰轰的响动，似乎房子都震摇。王和甫也就跑了出去，吴孙甫却坐着不动。他不能动，他觉得两条腿已经不听他做主，而且耳朵里又是嗡嗡的叫，黑星又在他眼前乱跳。他从来不曾这么脆弱，他真是变了。门可的王和甫气急败丧地跑回来，搓着手对吴孙甫叫道：“哎呀，开盘出来又涨了，涨上半块了，赶快抛出去，扣住了那10万块钱全部抛出去。”吴孙甫决然跃起大声说，可是蓦地一阵头晕，又加上心口作恶，他两腿一软就倒了下去，只瞪着一双眼睛，脸色死白。王和甫吓得手指尖冰冷，抢步上前，一手掐住了吴孙甫的人中，一手就揪他的头发。急切间可又没得人来帮忙，正慌作一堆的时候，幸而孙继仁来了。孙继仁还镇静，而且有机智，看见身边有一杯冷水，就向吴孙甫脸上喷一口。吴孙甫的眼珠动了，咕地吐出一堆浓痰。“赶快抛出去啊！”吴孙甫睁大了眼睛，还是这一句话。孙继仁和王和甫对看了一眼，孙继仁就拍着吴孙甫的肩膀说：“放心，孙甫，我们在这里招呼，你回家去吧，这里人多气闷，你住不得了。”“没有什么，那不过是一时痰上，现在好了。可是抛出去了吗？”吴孙甫忽然站起来说，他那脸色和眼神的确好多了，额角却是火烧一般红，这不是正气的红。孙继仁看得非常明白，就不管吴孙甫怎样坚持不肯走，硬拉了他出去，送上了汽车。这时候市场里正轰起了从来不曾有过的多头和空头的对决。吴孙甫他们最后的一炮放出去了，150万的财兵公债一下里

抛在市场上了，挂出牌子来是步步跌了。要是乌孙府他们的友军杜珠斋敢这当加入火线，空头们便是全胜了。然而恰在乌孙府的汽车从交易所门前开走的时候，杜珠斋坐着汽车来了，两边的汽车夫捏喇叭打了声招呼，可是车里的主人都没觉到。珠斋的汽车鼓的一声停住，孙府的汽车飞也似的回公馆去了。也许就是那交易所里的人声和汗臭使得乌孙府一时晕厥吧。他在汽车里已经好得多，额角上的血火也渐渐退去，他能够理性地想一想了。但这理性的思索却又使他的脸色一点一点转为苍白，他的心重点点地定住在胸口，压迫他的呼吸。蒙蒙的细雨现在也变成了倾盆之泻，风也有点刺骨。到了家，从车里出来时，吴孙府猛然打一个寒噤，浑身汗毛都直竖了。阿轩和林佩山在大餐间里高声嚷笑着，恰在吴孙府走过的时候，阿轩冲了出来，手里拿一本什么书，背后是林佩山追着。吴孙府皱着眉头别过脸去就走过了。他近来已经没有精神顾到这些小事，并且四小姐的反抗也使他在家庭中的威权无形中缩小，至少是阿轩已经比先前放肆些了。在书房里坐定后，吴孙府吩咐当差的第一个命令是请丁医生，第二个命令是生客拜访一概当家，他还有第三个命令正待发出。忽然书桌上一封电报转移了他的注意，于是一摆手叫当差退出，他就看那电报。这是唐云山从香港打来的电报，三五十个字没有翻出。吴孙府拿起电报号码本子翻了七八个字，就把那还没发出的第三个命令简直忘记得精光了。可是蒙可的他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随手丢开那电报，抓起电话筒来。他踌躇了一下，终于叫着杜竹斋公馆的号头。在问明了竹斋的行踪以后，吴孙府脸上有点笑容了，万分之一的希望又在他心头扩大，而成为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三十。而在这再燃望的希望上又加了一勺油的是唐云山那电报居然是好消息，他报告了事务顺手，时局有转机，并且他在香港一接洽好若干工商界有利分子，一中公司尚可卷土重来。最后他说即日要回上海。吴孙府忍不住独自个儿哈哈笑了，可不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吗？然而这一团高兴转瞬便又冷却，吴孙府嘴角上虽则还挂着笑影，但已经是苦笑了。什么香港的工商界有利分子接洽的有了眉目，也许是空心汤圆吧。而且这样的空心汤圆唐云山已经来过不止一次了。再者即使今回的汤圆未必仍旧空心，然而远水救得近火吗？这里公债市场上的决战至迟明天要分胜败呀。吴孙府他们所争者就是现在，现在就是一切，现在就是真实。而且即使今回不是空心汤圆，吴孙府也不能不怪唐云山太糊涂了。不是屡次有电报给他弄到了款子就立即电汇来吗？现在却依然只是一封空电报，即日要回上海吧。倒好像香港还是十八世纪，同行大元宝非得自己带来不可似的，人家在火里，他倒在水里呀。

这么想着的吴孙府，脸上就连那苦笑的影子也没有了。一场空欢喜以后的苦闷，比没有过那场欢喜更加厉害。刚翻完那电报的时候，他本想打一个电话给孙吉人他们报告着喜讯，现在却没有那股勇气了。他坐在椅子里捧着头，就觉得头里是火烧一般，他站起来踱了几步，却又是一步一个寒噤，背脊上冷水直浇。他坐了又站起，站起了又坐，他好像忽而掉在火堆里，然而又滚到冰窖。他只好承认自己是生病了。不错，自从上次他厂里罢工以来，他就得了这怪病，而且常常要发作。而刚才他在交易所里竟至于晕厥，莫非也就是初步的脑充血？老太爷是脑充血去世的。怎么丁医生还不见来？该死，还击之际竟没有一个人可靠。吴孙府无端迁怒到不相干的第三者了。突然电话铃响了，叮铃铃，那声音听去是多么焦急。吴孙府全身的肉都跳了起来，他知道这一定是孙吉人他们来报告市场情形。他拿起那听筒的时候手也抖了，他咬紧了牙关，没有力气似的叫了两声唯一，就屏息静听那生死关头的报告。然而意外的，他的眉毛一挺，眼睛里又有些光彩，接着他又居然笑了一笑。账上了有跌吗？哦，跌近33块吗？哎，可惜，看去是多头的胃口已经软弱吗？边前刚开盘吗？怎么，打算再跑出200万？保证金记账，我赞成。刚才云山来了电报，那边有把握。对了，我们不妨放手干一干。款子还没汇来，可是我们要放手干一干。哦，那么老赵也是孤注一掷了，半斤对8两。嗯，可见是韩梦祥真该死啊，没有他去报告了我们的情形，老赵昨天就要胆小。不错，回头总得给这小子一点颜色看看。竹斋吗？早到了交易所了，你们没有看见他吗？找一找吧。哦，吴孙府挂上了听筒，脸色突又放沉了。这不是忧闷，这是震怒。韩梦祥那样靠不住，罪不该。况且还有刘玉英，这不要脸的，两头做内线，多少大事坏在这种部下没良心不忠实。吴孙府想起了恨得牙痒痒的。他是向来公道，从没亏待了谁，可是人家都以怨报德。不必说姓韩姓刘的了，就是自己的嫡亲妹子四小姐也不谅解，把他当作老虎似的，甚至逃走出去不肯回来。一阵怒火像火箭一般直窜心头，吴孙府全身都发抖了。他铁青着脸，咬紧牙齿在屋子里疾走。近来他的威严破坏到不成个样子了，他必须振作一番。眼前这交易所公债关口一过，他必须重建既往的权威。在社会上，在家庭中，他必须仍旧是一个威严神圣的化身。他一边走一边想，玉许给自己很多的期望，很多的未来计划，专等眼前这公债市场的斗争告一个有力的段落，他就要一一开始的。电话铃猛的又响起来了，依然是那么急。这回吴孙府为了先救

过定心丸，便不像刚才那样慌张。他的手拿起那听筒，坚定而且灵快。他一听那声音，就回叫道：“你是何福吗？哦，你说呀，不要紧，你说。”窗外猛起了狂风，园子里数声怒吼。听着电话的吴孙府突然变了色，锐声叫道：“什么？涨了吗？有人趁我们压低了价钱就爬进？不是老赵，是新户头？是谁？是谁？呀，是主斋吗？我们大势已去了呀！”太大，吴孙府置听筒在桌子上，退一步就倒在沙发里，直瞪了眼睛，只是喘气。不料竹斋又是这一手，大事却坏在他手里。那么昨晚上对他开诚布公那番话，把市场上虚虚实实的内情都告诉了他的那番话，岂不是成了开门即盗吗？哎，众叛亲离，我吴孙府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了人的？只是这一个意思在吴孙府心上猛锤，他蓦的一声狞笑，跳起来抢到书桌边，一手拉开了抽屉，抓出一支手枪来，就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胸口。他的脸色黑里透紫，他的眼珠就像要爆出来似的。窗外是狂风怒吼，斜角雨打那窗上的玻璃哒哒哒的，可是那手枪没有放射。吴孙府长叹一声，身体落在那转轮椅子里，手枪掉在地下。恰好这时候，当差李贵引着丁医生进来了。吴孙府决然跃起，对丁医生狞笑着叫道：“刚才险些发生一件事，要你费神，可是现在没有了。既然来了，请坐一坐。”丁医生愕然耸耸肩膀，还没开口，吴孙府早又转过身去抓起了那电话筒再打电话。这回是打到他厂子去了，他问明了是图为月时，就只厉声吩咐了一句：“明天全厂停工。”他再不理睬听筒中那吱吱的声音，一手挂上了。他转脸看着丁医生，微微笑着说：“丁医生，你说避暑是往哪里去好些？我想吹点海风呢。”“哦，那就是青岛吧，再不然远一些就是秦皇岛也行。”“哦，那么古岭呢？”“古岭也是好的，可没有海风。况且这几天听说红军打吉安、长沙、被围、南昌、九江都很吃紧。”“这不要紧，我正想去看看那红军是怎样的三头六臂了不起，光景也不过是匪，一向是大家不注意纵容了出来的。可是丁医生，请你坐一会儿，我去吩咐了几句话就来。”吴孙府异样的狂笑着，站起身来就走出了那书房，一直跑上楼去。现在知道什么都完了，他倒又镇静起来了。他轻步跑进了自己的房里，看见少奶奶蜷倚在靠窗的沙发上看一本书。“佩瑶，赶快叫他们收拾，今天晚上我们就要上轮船出码头避暑去。”少奶奶猛一怔，霍地站了起来，她那膝头的书就掉在地上，书中间又飞出一朵干枯了的白玫瑰。这书，这枯花，吴孙府今回是第三次看见了，但和上两次一样，今回又是万事千辛，划过了主意。少奶奶红着脸朝地下瞥了一眼，枉然回答：“那不是太局促了吗？可是也有你。”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8: 俄罗斯的科学家们组织了一个考察团，专门调查和研究 UFO 的着陆点。他们来到一片古老而荒僻的山区，经过几年的详细调查，认为这是最有可能发现神秘痕迹的地区，在一条林中大道旁边50米的一个草地上。他们发现了一处直径为8米的圆形痕迹，科学家们立即用仪器

进行探测，结果发现圆形痕迹内有一个很强的磁场，并且发现圆形痕迹内还含有一种对人体有害的放射性物质。在圆形痕迹内进行的实验结果更令人震惊，在圆形痕迹内部时间非常缓慢，而在圆形痕迹外时间明显加快，在离开圆形痕迹20米以外的地方时间则完全正常。这真是 UFO 的降落点吗？ UFO 又通过怎样的技术手段对这一地点造成如此巨大的控制和影响呢？在这次考察结束时，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圆形发光的不明飞行物，它在低低地盘旋着，并向下方射出一股强大的光柱，大约1秒钟之后就消失了。在意大利，科学家们也发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的着陆痕迹。1977年7月5日，在一块海拔200米左右的丘陵上，人们发现在一条小路上有一些奇怪的痕迹。这些痕迹一共是8个，分内外两圈，内圈有4个，连起来形成一个不规则的梯形，外圈也有4个，连起来也是一个不规则的梯形。这片土地看上去被一个非常沉重的东西压过。不明飞行物留下的痕迹通常是圆形的，周围的草地也常常是被烧焦的，这似乎也是 UFO 着陆的痕迹，但还不能确定这种奇异的现象。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美丽的太湖位于风景如画的江苏无锡，是我国长江中下游五大淡水湖之一，水面达2400平方千米。太湖的水域形态宛如佛手，作为江南的水中心，以其蕴藏丰富的资源孕育了流域内人们的繁衍生息，自古被誉为包蕴吴越，历代文人墨客更是为之陶醉，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太湖风光秀丽，物产富饶，附近的长江三角洲向来是中国的鱼米之乡，这里河网纵横，湖泊星罗棋布，春天到来，菜花金黄，稻身透绿，小舟在河湖荡漾，采桑姑娘在桑园里忙着采摘桑叶，一幢幢粉墙灰瓦的房舍掩映在茂林修竹之间，到处一片生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全国闻名的太湖，关于它的成因一直到今天还争论不休。早在20世纪初，我国地理学家丁文江与外国学者登诗丹就著文认为是大江淤积导致了太湖的形成。著名的地理学家朱可桢与汪湖珍等则提出了泻湖成因论，也就是以后广为流传的太湖经海湾、泻湖、湖泊水网平原的演变模式而成。近年来，随着对太湖地区地质、地貌、水文、考古和文献资料等方面的不断研究，对太湖成因的探究已经又有了新的发展。有人对泻湖论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在海水深入古陆腹地的过程中，虽然一边冲刷一边沉积，但这种情况对于整个古陆地来说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确有泻湖地貌的沉积，但它不具有整体意义。可是人们在翻阅一本叫《吴中水利记》的北宋时期的古书时，发现书中记载着，在北宋神宗8年，太湖地区发生大旱，太湖水位下降到了以往从来没有到过的位置。这时人们发现，湖边数米干涸的湖底上竟然露出了古代居民留下的坟墓和村庄的街道，一根根已经近于腐烂的树桩仍然立在湖中。人们还在太湖的湖底找到距今6000年至10000年前古人类石器时代的遗址。于是又一种假说出现了，人们推测大约在6000年到10000年前，太湖地区

麦飞来正好落在太湖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偌大的太湖竟然是陨石砸出来的。他们估计，这颗陨石对地壳造成的强大冲击力，其能量可能达到几十亿吨的炸药爆炸产生的能量，或者等于1000万颗在日本广岛上空爆炸的原子弹的能量。目前，对于太湖的成因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所有这些不同的观点都有助于推动人们做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随着不断的深入研究，人们最终一定能揭开扑朔迷离的太湖成因之谜。

在1972年中秋时节，山西新绛县龙兴寺宝塔突然出现了一大奇景。每天将近黄昏时分，塔顶就升起缕缕青烟，距塔300到400米处都清晰可见，约持续半个小时左右就消失。这种景象共出现了10余天，围观者每日不下数千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时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烟，有人说是虫，也有人说是气，但都缺乏实实在在的依据。这一奇景并不是第一次出现，1941年的重修新绛龙兴寺碑记就有记载：光绪已亥，塔顶腾烟，千位青云直上，为发达科名之征兆。可是宝塔为什么会冒烟？冒的又是什么烟？一直没人能说清楚。龙兴寺位于山西新绛县城内中大街北端的高崖上，宝塔就坐落在寺院背后。此塔建于唐代，1941年斥巨资重修后，至今仍保存完好。塔高42.4米，有8面13层，每层都有石额镌于其上。塔身是砖木结构，呈圆锥形，底层4面辟门，内部有悬梯可上。塔顶冠以铁体葫芦，是生铁铸成，高2.3米，重约400千克。登塔俯瞰古城风光尽收眼底，举目远眺，可见汾河水和马首山山水相对，一派秀丽景色。我们相信，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古塔冒烟之谜一定会得到科学的解释。

0: 衣无缝。传说古时候有个叫郭汉的读书人，他能诗善画，性格诙谐，喜欢开玩笑。盛夏的一个夜晚，他在树下乘凉，但见长天如碧，白云舒卷，明月高挂，清风徐来，满院飘香。这时，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从半空中飘然而至，落在了他的面前。郭汉心想，这准是天上的仙女。一问果然不错，她是牛郎的妻子织女，织布织累了，到人间来解解闷儿。郭汉问，
1: 你从天上来，能谈谈天上的事情吗？
0: 仙女问，你想知道什么？郭汉说，
1: 我什么都想知道。
0: 仙女说，这可难了，你让我从哪儿说起呀？郭汉说，
1: 人们都说仙人聪明，你就随便说说吧。
0: 仙女说，天上四季如春，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绿树常青，花开不谢，枝头百鸟和鸣，水中游鱼可见，没有疾病，没有战争，没有赋税，总之人间的一切苦难天上都没有。郭汉说，
1: 天上那么好，你为什么还跑到人间来呢？
0: 仙女说，亏你还是个读书人，你们的前辈庄周老先生不是说过，在栽满兰花的屋子里待久了，也闻不到香味的话吗？在天上待久了，难免有些寂寞，偶尔到

0: 人间玩玩。郭汉又问，听说有一种药，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你知道哪儿有吗？
1: 仙女说，这种药人间没有，天上到处都是。
0: 郭汉说，既然天上多得很，你该带点下来，让人们尝尝有多好呀。
1: 仙女说，带是带不下来，天上的东西带到人间就失去了灵性，不然早让秦始皇汉武帝吃了。
0: 郭汉说，你口口声声说来自天上，用什么证明你不是说谎话哄人呢？
1: 仙女让郭汉看她的衣服，郭汉仔细看，只见那身衣裳色彩斑斓，闪烁不定。最令人叫绝的是，整套衣裳浑然一体，竟看不到一丝线缝。郭汉诧异极了。仙女说，天衣无缝，你连这个都不懂，还成什么才子？我看你是十足的大傻瓜。郭汉听完哈哈一笑，再一瞧，仙女不见了。郭汉第二天把夜里的奇遇告诉了左邻右舍，人们不禁个个称奇。通过营造一个读书人偶遇仙女的奇事，传达出衣裳可以编织得浑然一体，丝毫看不出线缝的痕迹，体现了古人追求完美的理想与情怀。所谓完美主义，是指对事物要求尽善尽美，愿意付出很大的精力，去把它做到天衣无缝的地步。可见，完美主义并不是坏东西，对于某些人和职业，甚至还是很有必要的。比如音乐、美术、服装设计等。当然，在当今这个处理事情越来越多的时代，有效地避免完美主义的不利影响也很重要。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在节目里我们说到了，面对唐军强大的攻势，刘黑闼一败再败，最后实在是撑不住了，他就先溜了。可是他手下大部分兄弟还不知道这事儿呢，所以啊，还在傻乎乎的跟着唐军拼命。打仗打到这份上，他们确实不行了。他们要行，刘黑闼也不会先跑了。所以啊，黑哥溜了没多久，他们便全军崩溃了。崩溃了，自然要先逃命啊。往哪儿逃呢？首选明州城方向，哪儿来的回哪儿。但往回跑，首先得过河，明水河。如果汉军能够顺利渡过明水，那么这次唐军和汉军的决战便只是一个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打仗嘛，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倘若敌人败是败了，可都撒丫子跑光了，这仗打的还有什么意思？跑是跑光了，可一有机会啊，他们还会回来的。刘黑闼手下这帮人都是白死一生的铁血勇士，他们对李唐政权持拒不合作、坚决抵抗态度，放他们走啊，对李唐在河北的统治而言，无异于放虎归山。敌不可纵，虎不可放，会当全歼之。就在汉军即将溃败渡河的关键时刻，唐军在明河上游那些勤劳的筑坝人，把筑好没多久的河坝又掘开了。这一掘呀，就是一个大口子。此前蓄下那一大坝水是再无羁绊，顿时狂泻而下，沿明水河道横冲直撞，不迟不早，刚刚好，就在一部分汉军渡河的当口，河水陡涨，在巨大的惯性和冲击下，他们几乎全部被卷入河中。时机拿捏的这样好，想来在绝坝之前，这些人一定收到了通知。河水暴涨，退路被断，其余留在南岸还没有过河的汉军斗志全无，全成了唐军盘里的菜。别的不说，交代下战斗结果吧。这一战，汉军被唐军斩首10000，溺死数千，两

万之众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不战则已，一战歼敌，筑坝绝坝，水淹七军。

打败刘黑闼之后，李世民乘胜准备进攻徐元朗。忽然啊，老爹派人传话，要他回长安一趟。于是呢，他就把军权都移交给了齐王李元吉，在四月上旬回京述职。他对老爹大谈了一番如何收拾小鱼儿徐元朗的战略，说的老李呢热血澎湃，当即决定让他重回前线，率唐军攻灭徐元朗。到了武德五年七月间，李世民呢又一口气打下徐元朗十几座城池，眼看就把这老徐的家底儿给掏空了，形势一片大好。但是不知何故啊，他却把这担子推给了李神通、徐世绩等人，自率唐军主力班师了。到底什么原因呢？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猜一下吧，估计是这次啊，鱼太小，秦王提不起精神，懒得逮。小秦王回去了，刘黑闼又回来了。武德五年六月间，刘黑闼再次卷土重来。由于主力被秦王消灭殆尽了，所以这次呢，他跟后台老板突厥颉利可汗借了不少兵，在河北一带重燃战火。黑哥不是说了吗？我一定要回来的。他还真说到做到了。但其实刘黑闼这么做呀，也是有原因的。他当头当惯了，如果接受失败而不卷土重来，再干上一场，他就只能当逃犯，被通缉。他咽不下这口气。要知道，刘黑闼他也是一个坚韧不拔、意志顽强的人。河北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刘黑闼虽不及古人，但也绝不会轻易接受命运的摆布。再搏一把，即使失败了，无怨无悔。

这次刘黑闼吞掉河北，和上次的模式啊几乎一模一样。先是前番被打散的弟兄们再次归队，然后呢各地纷纷响应。李唐地方官员们呢是死的死，逃的逃。河北刘黑闼不屈不挠，长安老李啊心里很气恼，恨不得一把捏死这个刘黑子。不过这次啊，他不想派李世民了，他又有两个新的人选，一个是齐王李元吉，一个是淮阳王李道玄。李元吉来的时候不止带了兵，还带来了老李的一道诏书。诏书的主要内容是李唐将在河北实行大赦，凡此前斗下刘汉余党，只要放下武器不和李唐为敌，李唐将把大伙儿此前的罪行一笔勾销，视为良民。说的挺好，但是啊没人信。谁信呢？以前李唐安抚河北的专员也带来过大赦的诏书，过后怎么样了？还不是抄家的抄家，打屁股的打屁股。少忽悠我们，不把我们打服了呀，我还得造你反。这么一来，齐王李元吉暂时是一无所获。随秦王小李哥一战灭二国之后，李道玄和屈突通一直驻守中原。这次河北复叛，李道玄被老李委以重任，

从河南杀到河北来了。李道玄带了3万人马，他的副手是10万宝。说是副手啊，我们也搞不清楚谁正谁负，到底啊这俩人谁说了算。因为李道玄年纪轻轻，领导不了10万宝石老将军。石老将军到底有多老呢？史书上没记载，但他自称是老夫。武德5年十月间，李道玄和刘黑闼在河北下泊，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深州市下泊镇这一带相遇了。临战之前，他跟史万宝打了声招呼：“史副将，我先率前锋去打敌人，你随后跟进，不得有误。”李道玄为啥这么说呀？因为他很羡慕秦王李世民。中原大战的时候啊，李世民总是亲披玄甲为前锋，屈突通率大军继之，前锋与主力彼此呼应。李世民与屈突通双剑合璧，心有灵犀，配合默契，所以每战必胜。道玄堂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啊，非常的羡慕，决定向他学习。李道玄啊，也挺能打的，这我们知道，但史副将比起屈突通来可就差远了。因为屈突通啊顾全大局，而史副将呢却是一个倚老卖老的人。于是当李道玄率前锋投入战斗之后，史副将非但拥兵不进，还坐山观虎斗，对手下呀说了很多风凉话。结果是如何，可想而知了。李道玄全军覆没，刘黑闼乘胜追击，史副将大败而逃。于是史副将从此消失在史书当中了。李道玄战死的时候时年19岁，对于他的死，李世民很悲痛。他知道道玄堂弟是学自己才送掉性命的。李道玄的败亡震动了河北，李唐在河北打造的军政体系再次崩溃了。时任明州总管的庐江王李苑弃城西逃，各州县再次叛附刘黑闼。刘黑闼率兵一路往南打，不过10天半个月，他便把此前丢掉的地盘几乎全部收回了。齐王李元吉位于刘黑闼的声势，一时啊没敢去打扰他。这个很容易理解，李元吉不愧是个人精啊。于是呢，刘黑闼又成了河北老大，开始搞自治了。自从武德4年7月起兵以来，刘黑闼先后击败了唐将李神通、罗毅，生擒了薛万钧、薛万彻，打跑或吓跑了徐世绩、秦武通、李苑、史万宝，斩杀了罗士信、李道玄等人。多少大唐名将败亡于河北啊，这黑哥还真给力。河北刘黑闼死灰复燃，长安老李啊这回真烦了。除不掉刘黑子，我就不姓李。但是除掉他还要重新的调兵遣将啊，这次让谁领兵啊？这回啊是太子李建成。李建成这次率唐军讨伐河北，完全是两个人的主意，一个是太子中允王圭，一个是太子贤马魏征。魏征不必说了，王圭是太原王氏的后裔，系出名门，为人忠直好谏。这两个人呢都是李渊为了加强东宫的班底而为李建成挑选的好帮手。既然在太子手下当差，当然得帮太子。太子是他们的主人，一人得道，鸡犬都升了天了，他们帮太子当然就是帮自己。所以当李渊计划彻底搞掉刘黑子的时候，他们便要求太子李建成主动跟老李请缨。

太子啊，你这次不出征挂帅，难道还把机会让给二弟？这些年你二弟秦王屡立大功，功盖天下，天下归心，笼络多少英雄豪杰呀。太子，你只因年长位居东宫，并无大功振服天下，你以为你的太子地位就那么牢？赶快跟你爹老李把这机会抢过来吧。话是不错，可太子很犹豫。刘黑子那么给力，我二弟都费老大劲儿了，我行吗？看着太子李建成这么犹豫，他们又说了，怎么不行啊？别看刘黑子如今又嘚瑟起来了，可他比不得先前了。这里又交代一下，由于此前李世民在明水河大战中拼光了刘黑闼的主力，所以刘黑闼卷土重来的时候啊，带了不少突厥人。当时突厥不仅与他合兵入寇河北，还大举的攻入山西境内。对此，李渊一面派兵反击，一面又给突厥送了份大礼。竭力觉得这老朋友很够朋友，而且此前双方又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便把兵撤走了。这一走啊，可就苦了刘黑闼了。盘点一下，只剩下万把来人，虽然依旧打得唐军望风逃窜，但是又缺兵又缺粮，日子过得很不容易。打了这么多年仗，河北老百姓也烦了。除了刘黑闼手下一批顽固分子，实际上大伙都盼着统一呢。至于粮食嘛，河北平原也是中国大粮仓，能没粮吗？只是天天打仗，谁还种粮啊？我们这么一说，相信大家就明白刘黑闼的困境了。而听了王圭、魏征这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谏之后，太子李建成也信心满满了。李渊在第一时间批准了太子的请求。这么多年了，太子第一次主动请缨，这容易吗？批了。武德五年十二月间，太子建成率大军入河北，会同齐王李元吉讨伐刘黑闼。当时啊，刘黑闼正率兵攻打河北河南交界处的魏州，打了一阵子没打下来，而李建成、李元吉率领的唐军已经抵达魏州辖下的昌乐县，两军相持了一段日子。李建成第一次指挥大兵团作战，刘黑闼呢缺兵少粮，双方信心都不足，所以谁都没有先出手。这个时候，随军幕僚魏征给太子李建成出了个主意。唐军和刘黑闼多次交战，抓了不少的俘虏，现在啊，赶快把这些俘虏都给放了。以前我们虽说要大赦，却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从来不动真格的，人家看不到我们的诚意和实际行动，所以才会顽抗到底。现在我们拿出行动来，表明我们的诚意，不信他们还愿意折腾。此言一出啊，李建成立即采纳。等唐军把俘虏们一放，刘黑闼手下兄弟们哗啦啦的散掉了一大批，有的径直跑来投降了。这回刘黑闼终于没辙了，又害怕魏州守军出动，和唐军主力里应外合，于是连夜逃到了河北管陶县。唐军随即全军追击，管陶县境内有永济渠流过，刘黑闼急切之间啊过不去，便赶紧架桥。12月25号，桥刚架好，唐军就在永济渠边上追上了刘黑闼。刘黑闼命王小胡背水列阵抵抗唐军，

后呢，自己率个百来名骑兵过得桥去，率先开溜了。这个时候啊，也不知道谁发现这个情况了，扯脖子喊了一声：“头又跑了！”这下好了，留在永济渠旁的汉军顿时全军溃败，纷纷弃甲投降。武德六年正月间，刘黑闼在河北饶阳县被俘，和他的弟弟刘石善一道被斩于明州。历史记载，刘黑闼临行的时候啊，叹息着留下他的最后一句话：“我自好好在家种菜，竟被高雅贤等辈所误至此啊！”是啊，好好种菜就行了，干嘛出来折腾啊？现在该消停了。漆黑的长夜终将过去，黎明已经来临。

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

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0: 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1: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0: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2: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忧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望九：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

0: 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新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2: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1: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工程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5: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6: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7: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8: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

0: 并发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4: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5: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6: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7: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8: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9: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1: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

0: 险情有一个五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1: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3: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4: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5: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械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4: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 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

0: 表现较好。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同里。同里是纯正的水乡，镇外四面环水，古镇镶嵌于同里、九里、叶泽、兰兴、庞山五湖之中，15条河流纵横交错，把小镇划分成7个小岛，40多座桥梁又把小岛连成一个整体，居民宅院傍水，因水成源，家家临河，户户摇橹，有东方小威尼斯之誉。同里最美的季节是四季皆宜，最美的看点有三桥、退思园、嘉音堂、崇本堂、串心弄、南园茶社。同里古镇是江南6大名镇之一，位于太湖之畔古运河之东的苏州市吴江区，始建于宋代，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以纯正水乡、旧时江南的特色闻名。由于同里处于泽国河网之中，历史上交通不便而少有冰蓄之灾，古建筑保存较多，是江苏省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水乡古镇之一。因水成源，家家连水，户户通船，构成层次错落有致的优美画卷。同里古镇中明清建筑就占了1/3，这也使得这一座依水而建的古镇有着园林般典雅秀丽的气质。其中呢，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退思园更使得同里名声远扬。
4: 同里古镇江南6大名镇之一，位于太湖之畔古运河之东的苏州市吴江区，始建于宋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同里镇是一座水乡古镇，它就像一颗珍珠，镶嵌在同里湖、九里湖、叶泽湖、南兴湖、庞山湖五湖当中。被湖水环绕的古镇又被川字形的15条小河分成了7个小岛，49座古桥将小岛串为一个整体，同里也因此被誉为东方的小威尼斯。这座因水成源、家家连水、户户通船的古镇，就像一幅层次错落有致的优美画卷。由于同里处于泽国河网之中，历史上交通不便而少有兵马之乱，所以古建筑保存较好，目前是江苏省保存较为完整的古镇之一。根据嘉庆年间的同里志记载，同里旧名富土，而富土为何改为同里了呢？传说隋朝早年间，浙江富阳一带灾荒不断，不少人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垦荒种地，辛勤劳作外加风调雨顺，使得此地物产丰富，百姓安居乐业，这里因此被称为富土。直到隋炀帝即位，因其骄奢淫逸，不理朝政，国库日渐亏空。有一年北汉南涝，许多地方粮食欠收，交不上皇粮，于是皇上下旨，富土镇每人增缴3斗粮， 限十天缴清。富土百姓焦急万分，便请教当时镇上一位姓金的秀才。秀才做了一番安排，当催问缴粮之事的钦差骑马来到此地时，金秀才从容答道：今年受灾，收成大减，交不上粮食。

0: 钦差不信，说浮屠乃富有之地，怎能没有粮食？秀才不卑不亢地答道，此地叫同里，并非富土。钦差不解，顺着街面巡视了一大圈，见到的都是名为同里的牌坊，毫无富土的痕迹，只好作罢。原来金秀才之前通知乡亲用拆字法将富字去掉点儿，再一拆为二，富土便成为同里。
1: 三桥呢是太平、吉利、长庆三座桥的合称，分别啊建于明清两代，很古朴典雅。同里人把三桥看作消灾消难、幸福吉祥的象征，分别在出生满月时、结婚时、六十大寿时步行走过这三座桥面，俗称走三桥。这一风俗呢已经被同里人代代相传近千年。嘉荫堂呢建于1922年，宅主刘炳南与著名的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同宗。柳亚子先生曾经居住此地，嘉荫堂采用极精细的木雕和砖雕工艺，纤巧古雅。崇本堂呢坐北朝南，面水而筑，共五进，由门厅、正厅、前楼、后楼、厨房等组成，面积虽然不足一亩，但是非常紧凑和精致。崇本堂的各种雕刻最为精彩，内宅堂楼有全套的《西厢记》故事等木雕100多幅，前楼底层有《红楼梦》《十二金钗图》等，后楼是崇本堂所有雕刻的精华所在，共有木雕58幅。
0: 在同里最为出名的是一园、两堂、三桥，都是古色古香的造型。我们先来说说这两堂。两堂指的是曾为钱又勤故居的崇本堂和曾为刘炳南故居的嘉荫堂。其中崇本堂最吸引人的是它的各种雕刻，而嘉荫堂系仿明结构，整座大厅高大宽敞，肃穆庄重。三桥指的是建于1747年的太平桥，重建于1987年的吉利桥，和建于1470年的长庆桥。这三桥呈品字形，跨于三河交汇处，自然形成环形街道。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在汽车产业全面推进双碳目标的重要节点，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揭开了豪华车企与中国本土供应链协同减碳的最新成果。一辆宝马整车的背后，正带动300余家中国工厂完成一场全方位的绿色转型。这是华晨宝马即将发布的2025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核心篇章之一。这一报告连续13年发布，系统呈现从供应链到生产，从能源到循环的全价值链减碳实际，围绕可再生能源电力与循环经济再生材料两大抓手，宝马正携手本土供应链伙伴，将全生命周期减碳的承诺融进产品诞生的每环节，共同成为绿色转型的参与者受益者。2025年，宝马在中国实现了供应链碳排放较2019年基准减少了100万吨二氧化碳的当量成绩，这相当于约22万辆燃油车一年的碳排放。截至去年底，宝马在中国已有300余家一级供应商承诺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比2024年同期增加了约100家，其中本地一级供应商现有量产车型所消耗的电力中有90%来自再生能源，比2024年同期提升约10%。不仅电力的绿色升级，宝马的供应链还在材料端下功夫。铝，华晨宝马铝锭铸造车间再生铝绳。

0: 率达到了 65%， 新车型铝制轮毂再生率占 70%， 贵金属钯、铑实现了100%再生利用。电池以前那起包括镍、钴、锂在内的退役动力电池原材料闭环回收。2025年，宝马还在中国正式启动了数据生态系统试点，为绿色转型注入数字化动力。这一平台将实现三大核心功能，提供精准的碳排放报告，通过共享产品生命周期数据，支持材料回收和再利用，实现高效的供应链协同管理。这份携手同行的努力也收获了官方的认可，宝马已连续三年荣膺工业和信息化部授予的五星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称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于2026年7月1日起实施。相对于2020版的国家标准，新国标将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改为强制性要求，因此被称为史上最严电池安全令。业内人士认为，新国标通过严苛测试公开保障电池安全，缓解公众对新能源车自燃风险的担忧。对行业而言，新国标将一定程度增加汽车的研发成本，短期内会引发行业洗牌，将推动产业集中化与技术标准化。与2020版国标相比，此次新国标要求电池发热失控后不起火、不爆炸，同时应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工信部发布的编制说明表示，截至去年二月，受访的36家整车和电池企业中，已有78%的企业具备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的技术储备，另有14%的企业预计将于2026、2027年具备此项技术。目前，多家动力电池厂商在电系安全与结构设计上进行布局，以提高电池安全性。如广汽埃安推出了弹匣电池技术，通过创新的分舱隔离设计和高效的隔热层、吸热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则通过改变电芯形状和排列方式，提高了电池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针刺测试中表现出色。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采用了液冷技术，有效防止热失控，并通过模块化设计提高了电池包的整体安全性。近期多起电动汽车碰撞起火事故引发了公众对电动汽车安全性的质疑，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和电池厂商却在宣传中反复强调其电池的安全性能。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某动力电池厂商内部人士指出，从标准具体细则来看，要求电池单体发生短路热失控后，电池包或系统需做到不起火、不爆炸。然而，实际事故中，电池包内可能涉及多个电池单体同时热失控。此外，当前许多安全测试在实验室完成，事故场景往往比实验室测试更为复杂，因此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中国质检协会汽车专委会副理事长、中车检董事长王旭东说，

在过往承担第三方检测技术时，由主机厂私自篡改数据或删除不利数据，也由主机厂载资店拒不配合提供真实数据，这些行为对车辆事故的权威判定带来了不客观的鉴定结果。值得关注的是，新国标规定对于新申请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6年7月1号起实施，而对于已获得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7年7月1号实施。这意味着已获批准车型有一年过渡期，但需在2027年前完成改造或退出市场，预计2026年下半年将出现旧款车型降价清仓潮。真理研究首席分析师穆科表示，为了提升电池安全性，电芯和电池包的设计与制造还需进行多项改进，这将显著增加研发和生产成本。这种成本上升将直接传导至电动车的整体价格，行业也将带来进一步洗牌。

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攀升的今天，消费升级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在豪华纯电 SUV 领域，纵观当前市场，奥迪 Q6L 1-Tron 家族兼顾德系驾控底蕴与中国智能体验，在科技、安全、驾控、舒适、设计五大维度上展现出均衡实力，为这一价格区间的消费者提供了值得关注的新选择。智能化不是配置的堆砌，而是对用户真实需求的精准回应。奥迪 Q6L 1-Tron 家族在智能辅助驾驶、智能座舱的打造上，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让出行更加智慧便利。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奥迪深度定制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以安全为先的算法逻辑，配备双激光雷达加5个毫米波雷达加12个超声波雷达和13个摄像头传感器，实现区域 NOA、 高速 NOA、 全场景泊车全覆盖，可轻松应对施工路段绕行、无保护左右转、自动避让大车、自动上下匝道等中国复杂路况，并支持全场景泊车模式。这套系统不追求激进的功能炫技，而是以稳定、可靠、信任为标尺，用户真正愿意在日常通勤中高频使用。智能座舱方面，车型搭载88英寸全息世界 ARHUD， 配合11.9英寸的驾驶屏、14.5英寸全景中控屏、10.9英寸副驾屏组成的生态互联，打造沉浸式智舱体验。全场景语音助手支持毫秒级响应、连续语音、声纹克隆、发音识别与模糊语义，车窗、音响等硬件均可语音操控，便捷覆盖驾乘全场景，真正做到了能动口绝不动手，让驾乘更专注、更从容。在新能源时代，安全是豪华最底层的逻辑，奥迪 Q6L 1-Tron 家族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冗余姿态远超行业基本要求。车身结构中，高强度钢与铝合金含量总计高达 83%， 先进的激光拼焊车身结构不仅可以提高零件精度，也可以降低后续的维修保养成本。整车配备最高9气囊自适应体态安全气囊、半隐藏式把手、集成电子加机械双保险、细节处筑牢安全防线。电池的安全更是固若金汤，车型应用阻止热扩散技术满足不起火不爆炸的严苛要求，同时电池区域采用9层玻璃纤维下护板，防止刮底对电池的冲击，带来防弹级的电池防护。不仅如此，电池安装区的超高强度钢覆盖率接近 100%， 热成型钢最大抗拉强度2150兆帕，通过4横3

纵框架设计，有效化解正面、侧面、后面全方面撞击，带来更安心的电池保障。基于核心的产品品质，奥迪 QR e-tron 家族通过创新的整车安全挑战、电池安全挑战，全方位验证了奥迪在新能源时代的全域安全实力。不仅如此，奥迪 QR e-tron 还是同期少有的可达到中国、美国、欧洲至高碰撞要求的车型。对于许多熟悉奥迪的驾驶者而言，驾控乐趣始终是品牌的核心基因。进入纯电时代，奥迪 QR e-tron 家族将百年底盘调校底蕴与电动化技术深度融合，在操控精准性、驾驶稳定性与乘坐舒适性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奥迪 QR e-tron 前桥采用全新设计的五连杆结构，为了给高压蓄电池留出足够的空间，下斜摆臂的位置优化布置在前轮的斜上方，通过全面的车轮倾角与竖角变化的控制，实现对车轮运动精准的导向。由于五连杆的侧箱刚度更大，侧倾更小，大大提升了机械操控的上限。车辆受路面颠簸时，车轮能垂直于轮心跳动，可以有效优化纵向冲击，让车辆舒适度更好。在性能表现上，奥迪 QR e-tron 配备渐进式可变转向比技术，搭载布雷博四活塞，自动卡钳，百公里制动距离低至35米，超跑级的前窄后宽车轮配置进一步提升了操控稳定性，带来媲美性能车的驾驶乐趣。同时一夸出电动四驱零百加速仅需4.5秒，展现出强劲的操控性能。

0: 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坐海边啊，挂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
3: 爸，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
2: 奶奶你真有学问。
3: 那是。
2: 爸，给奶奶走。
4: 哎呦，
2: 爸，你们挥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1: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地。
5: 只为与你相拥。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未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7: 从1988年技术转让合同开启中德合作，到2026年成为国内首个千万用户合资豪华汽车品牌，一汽奥迪的成长轨迹是秉持合资而不依赖、引进更重创新理念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汽车工业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的生动缩影。一汽奥迪的千万用户发展之路始终与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节奏精准契合，以技术引进筑牢产业根基，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蓬勃活力不乏奔涌，1988年5月17号，中国一汽与奥迪在长春签署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豪华技术转让合同。1989年，一汽奥迪轿车成功下线，一举填补了当时国产豪华车的市场空白，助推中国豪华汽车市场实现从无到有的关键跨越，为品牌后续发展夯实了坚实基础。以本土化创新引领市场升级，开启高质量发展加速器。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逐步成熟，用户需求愈发多元化，一汽奥迪率先开启本土化创新探索。1999年9月6号，奥迪 A6 C5 下线，这款车型凭借贴合中国用户需求的加长轴距设计一炮而红，不仅成为中国市场中高级轿车的标杆产品，更开创了豪华车轴距加长的行业先河，开创性的组建了四位一体销售网络及 4S 店，树立起豪华汽车品牌服务标准的新标杆，以产品服务的双重创新实现品牌发展的加速跃升。从技术变革驱动全域突破，迈入千万用户的新时代。当下面对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变革浪潮，一汽奥迪率先提出油电同质发展战略，打造 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 PPE 豪华纯电平台，构建起燃油加电动双轮驱动的产品格局。2025年，品牌全面完成全域豪华布局，构建起覆盖燃油、纯电、 AD 级多车型类别的42款产品矩阵，实现跨国技术与本土需求的深度融合。年度推出两大战略车型，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首款车型奥迪 A5L 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技术， PPE 豪华纯电平台首款量产车型奥迪 Q6L 一创家族，继承 800伏高压平台、E3方1.2电子电器架构及定制化化为乾坤智驾技术，并配备了107公里宁德时态电池，以德国精工与中国智慧赋能产品，融合本土智能化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2025年，一汽奥迪全国零售57.088万辆，时隔6年重回燃油豪华车销量榜首。2026年1月15号，品牌正式迈入千万用户时代，以里程碑式的跨越书写豪华车市场的崭新篇章。面向未来，一汽奥迪将全面贯彻油电混共进全智战略，持续强化覆盖燃油与纯电的智能化产品布局，致力于打造最懂中国用户的国际豪华品牌。千万用户的达成是一汽奥迪以多维实现铸就的产业价值，背后蕴含的是产业赋能筑牢发展根基，用户体验凝聚品牌温度，社会责任彰显企业担当的核心内涵，共同构成了品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逻辑。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